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药。
3: 完成，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
4: 力量是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
5: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来到市英街泵站，调研城区低洼易积水点防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早准备，周密部署，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加强城市易涝点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汛期城市有序运行。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各类

0: 四位一体，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杨旭、蒋立新、焦健参加调研。
1: 6月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为正面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标对表讲认识谈体会，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市政协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正确政绩观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前绩与险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保持定力，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于鹏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查摆剖析党组班子政绩观方面的短板不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躬身实践，对照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省市委从严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市政协履职工作还存在立党为公的政治站位不够坚定、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不够牢固、科学决策的能力素质不够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以更加端正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参加会议。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
2: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 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

0: 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1: 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经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记休渔规定、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作业安全等问题，把海洋保护理念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
3: 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夯实海洋发展根基，携手筑梦深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此次活动呼吁全社会树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严守休渔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2: 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为保障全市考点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本次保电工作涵盖全市各考点，为确保工作圆满完成，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组建三级保电体系，17支队伍、98名人员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问题。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定点存放，30分钟内即可完成调拨。工作人员完成涉考区域77公里10千伏线路专项巡检，并已于6月5号前完成全部线路缺陷整改。同时采用人工巡检搭配在线监控的模式，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
5: 我们超前部署，主动对接教育部门，提前了解各考点的用电需求，动态编制了多场景的应急预案，专业联动组建了涵盖运维检修、供电服务、应急抢修以及后勤保障等多功能的保电专班。
1: 据了解，自6月6号18时起，涉考电网进入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暂停计划检修与导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为居民普及护眼知识，提供义诊服务，并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
0: 活动现场首先开展了眼健康科普讲座，详细讲解白内障等常见眼病的预防知识及治疗常识，帮助居民建立科学的护眼观念。随后，医护人员深入居民中间，细心为大家提供免费视力检查、眼部疾病筛查等服务。针对居民关心的用眼健康问题和常见眼病，逐一耐心解答，进一步强化大家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结合案例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6: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公众对眼部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推广眼组织捐献理念，消除大众对眼组织捐献的误解与疑虑，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温暖与力量，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眼组织捐献登记，为角膜病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希望。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 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

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设计杀我小儿，今天我就让你死在我斩魄刀下。

为何今夜如此心慌呢？夜华，夜华，是睡了吧？

0: 你醒醒啊，夜华！夜华，你坚持住，坚持住！夜华，你醒醒！
1: 夜华，
0: 你醒啊！
1: 怎么了，夜华？
2: Thank you.

0: 你是谁？夜华呢？夜华呢？你为何会认识太子？说。
1: 我不认识什么太子，我就是想找夜华。夜华他在哪儿？放肆！太子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
0: 夫君息怒！
2: 天君息怒！
0: 站住！本君没叫你起身，你竟敢起身！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天宫。
2: 什么人，竟敢在天宫放肆？谁也保不了你，哪怕是夜华，他也没这胆量保你。来人，
0: 在，
2: 将这个凡人扔进锁妖塔。是，不要，走，
0: 求你救救我！
2: 你是夜华的女人。
0: 带我去找他，带我去找他吧。你说什么？起来，跟我走。我怀有夜华的骨肉。
2: 你可确定？不会弄错了吧？
0: 殿下，你最清楚，这天宫之上，除了药王。 就只有我最会把脉了，夫君，他腹中真的怀有夜华的骨肉。夜华现在不知道是生是死，求你留下他腹中这唯一的骨肉。
1: 乐虚，夜华与他本就触犯天规。
0: 你让我饶了他，岂不是让本君寻死枉法？他
3: 腹中真的是怀有夜华的骨肉，不然，待他生下孩子之后再惩罚他，
0: 或者，乐虚愿意代他受罚。
3: 夫君，是儿臣教子无方，儿臣愿意为这个凡人受罚，请夫君保住夜华的血脉。

0: 将这个凡人关到无人居住的昭华宫，严加看管。
1: 谢父君。

你们放我出去，

0: 九王，快，太子醒了。殿下这一劫算是过了。药王，你先出去，我和太子有话要说。
1: 这
0: 快出去啊！
1: 啊，是。三叔，究竟何处出了差错？苏祖呢？
0: 药王，你听我说。三日前，你被鲛人族的头领砍伤以后，你的那位凡间娘子闯出了你部下的仙障。
1: 你说什么？为什么？
0: 他闯出了你的仙障，被夫君发现了。
2: 天君，夜华，
1: 放开我！
2: 夜华，你听我说，你想要保住他，你就给我好好活着。你要是命没了，他只有死路一条。
1: 他还活着，
0: 活着活着，他还活着。他腹中有你的骨肉，你不用担心他的安危。鲛人族已被灭族，再待你养伤几日，我们就回天宫。
1: 不，不能急着回去。
0: 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1: 从被天君知道的那一刻起，我与他便再无可能。现在唯一能保住他性命的方法，便是让天君认为他在我心中并无任何的分量。

0: 你说什么？太子殿下在第一日交战时，被鲛刃族头领的斩破神刀砍伤，险些灰飞烟灭。三殿下生怕此事传开影响战事，所以就先压了下来。
1: 那太子现在如何了？
0: 据药王的诊断，太子殿下算是勉强保住了元神。
1: 那就好。你一直跟随太子左右，竟让太子如此涉险，险些丢了性命。待大军回宫后，你自去普华天尊那儿禀发吧。
0: 是。
1: 等等，
0: 天君，
1: 灵宝天尊的法会的帖子已经递出去了。 四海八荒的人都要赶到天宫来，本君过几日才能去长海。你让三殿下好好照顾他。是。
2: 娘娘，臣等一定要见君上。
3: 现在哪怕是天塌下来，

0: 君上也不会过来。
1: 娘娘，天族太子险些丧命长海的蛟刃族手里，蛟刃族怎么说也是我们异族的分支。若是天族怪罪下来，我们异族又要大难临头了。
0: 当年秦苍北风，异族都没有大难临头，如今也不会。
1: 大胆！竟敢直呼异军的名讳！
0: 你才是胆大包天啊！莫非七万年过去了，你眼里还只有秦苍没有君上？义君，谁才是这大紫明宫真正的主人？
2: 请娘娘恕罪。
0: 我也懒得跟你们计较。
3: 娘娘，这是天宫送来的帖子。
0: 帖子，
3: 说是上清境的灵宝天尊要开法会，这便是要给君上的帖子。

0: 你派人送来就可以了，不用亲自来凡间找我。自从鲛人族被灭，宫里头大乱了。那些老臣怕天族以为鲛人族是我们异族的分支，迁怒于我们，他们找不到君上，便整日里缠着臣妾，臣妾也是不得已，才借着送帖子来问问君上。 何时才能回意见？我会直接去天宫。
1: 君上要去法会，讲经论道。我何曾会讲经啊？又怎么会懂论道？我只是负荆请罪。 先去给天族赔礼罢了。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私自拿走我的兵符就是大罪。念在你我夫妻一场，本君不会治你的罪。继续回宫思过去吧。
0: 君上。 你不能如此对臣妾。臣妾腹中已怀了你的骨肉。你说什么？那夜后，臣妾便怀了你的骨肉。
1: 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难道君上不想要个孩子吗？ 君上要当父亲了，难道不开心吗？玄女可是盼了7万年，才盼到了今。

0: 药王，快！
1: 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0: 救他！
1: 是，殿下，殿下。

0: 什么？太子在凡间养了个女人？
1: 嘘，此事不可大肆张扬。
0: 可是他都已经与我姑姑定了亲，为何还要去招惹别的女人？
1: 小殿下，就连凡间的帝君也是有后宫三千的，何况是下一任的天君呢？就算是太子自己。
0: 锁了？你还活着吗？我是青丘白凤九。
2: 连你也不知道吗？元华，
0: 哎，等一下，我还有事情要问你呢。来，你先别管，
2: 还有点闷呢。其实这个凡人也挺可怜的。
3: 我不吃，我不吃。
4: 我找夜华，我也难逃七窍，正好趁着灵宝天尊的法会去天宫赔罪，免得异界再受牵连。
2: 臣妾明白，君上都是为了异族，可是七万年来
5: 总会有气息相冲的时候，臣以为多多卧床休息，等数月大了自然就好了。
4: 那就好，让无意留下来陪你吧。
2: 不，君上自己
4: 好吧。

0: 有什么要求，请吩咐奴婢。
1: 多谢仙子。
0: 那奴婢就告退了。
1: 请问这位仙子，你可知道7万年前从异界送来的寒月符？
2: 本宫保住这个孩子吗？为何本宫频频腹痛？
3: 可能是这些年娘娘身为仙女在异界住的时间太久，身体有不少的损伤，不太适合怀孩子了。
2: 不适合？那本宫现在怀的是什么？定要谁也不许说，听到没有？否则我就要了你的命，要了你一族人的命。
3: 臣一定守口如瓶。

0: 是我坐骑闯下的祸，还请天尊恕罪。
1: 义军不必太过自责。

0: 君上，他一定是天族幻化的，一定是。他们知道君上与司音上仙有私交，一定是幻化成司音的样子来骗你的。
1: 无意，君上，快，快帮他疗伤，他是被红莲业火所伤，快。

0: 他怎么样了？他虽然是个神仙，但是中了红莲业火会很麻烦，你看要不要？
1: 啊，
2: 金莎，
1: 这只是个凡人。
0: 什么？凡人？
2: 凡人？
1: 是的，金莎，她不是什么上仙，只是个凡间女子。
0: 你确定？

0: 没有任何嫌弃，确实是个凡人，是本君糊涂了，竟然连神仙和凡人都分不清，给他疗伤吧。是。
1: 若说这张脸像司音，倒不如说他更像白浅。幸好，都不是。

0: 进来。
1: 君上，我错了。
0: 你可知道这里不是异界的大紫明宫，可是九重天。你为什么会在天宫中使用红莲业火？
1: 我经过那荒废的宫门前，就觉得味道很熟悉，一路找过去，就看见这女子被锁在寝殿内，还在哭，就想救她出来。可这门上的锁是千年寒铁，法术弄不断。
0: 所以你就想用火烧断？
1: 君上不是说过，我这红莲业火可以灭万物吗？
0: 没错，是可以灭万物。所以火势你根本就掌控不了。你想用火烧铁链，自然会烧到寝殿。算了，只求天君不要再追究此事了。
2: 夜华呢？这是哪儿啊？
0: 姑娘可感觉好些？
2: 你是谁？
0: 我是一军敌境，刚才是我的坐骑失误放了火，实在对不起。
2: 原来是你放的火，我还以为

0: 你多大了？70300岁。70300岁。姐姐，您身上的桃花香真好闻。你一个凡人，怎会住在天宫？
1: 我是被他们抓来的。你们见过夜华吗？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夜华，你是太子殿下什么人？

0: 我是太子夜华的母妃，乐须娘娘。见过乐须娘娘。
1: 义君不必多礼。听说义君救了本宫的一个人，我特地来道谢，顺便跟义君把人讨回去。这姑娘是娘娘宫里的。不错，这女子犯了些天规。 本宫将她关在了昭华宫里思过，没想到遭遇了火灾，被义军所救。你们去，将她带走。
2: 是。

0: 君上，那姑娘已有身孕，恐怕……
1: 身孕？
0: 君上，天族历来重律法，能在天宫中关着一个凡人，而且有身孕的，此事一定不那么简单呐。
2: 本君此次来天宫，本就是请罪而来。至于其他人，本君也是无能为力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全程坚守岗位，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待命，筑牢坚实的安全健康防护屏障。爱心公益车队整装集结，暖心护航广大学子奔赴考场。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全程同心守护的温暖姿态，全力护航每一位逐梦学子，为考生筑牢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
1: 高考期间，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在市18种考点，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2: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记者看到执勤民辅警早早到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驶入、机动车鸣笛，全方位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

0: 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行民风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1: 据了解，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2: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1: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30、下午4:30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3: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1: 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汽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 2.2 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4: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1: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5: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6: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1: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7: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1: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通畅有序的送考环境。

0: 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车辆已有序停放。今年是市卫健委第四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1: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0: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八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中央南街临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2: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五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

团长一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十小时激战，赵新元率领全营仅剩的五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三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攻一次，营长赵新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新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新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

0: 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此项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必须坚持应带尽带、精准施策、规范高效，把政策红利不折不扣送到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0: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素素，叩见乐虚娘娘。那日在大殿上，我为你舍命求情，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腹中夜华的骨血。你可明白？我明白。只是我在凡间与夜华已对大荒发过誓，拜过天地了。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1: 他是天族太子，有自己的命中姻缘。你们在凡间做的事，不作数。可是，就算是在凡间，
2: 放肆！本宫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听着，这是天族的规矩。
3: 参见天君。
4: 素锦，带本君去见太子。
1: 是。

0: 不必多礼，为何不小心行事啊？
1: 是孙儿太过急切了。天兵到长海，当夜就开战，也算是兵情险招。
2: 孙儿看人手法。
1: 夫君，夜华这一次被砍得生死未卜，也激起了将士们的斗志。他们仅用了3日。
0: 便大获全胜，夜华也算是立了功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前几日，我带回来一个凡人，府中竟有你的骨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天君说的可是敦煌俊吉山的女子？不错，
0: 孙儿奉旨去消灭金尼兽时，受了点小伤，蒙这位凡间女子搭救，她腹中的骨肉，算是孙儿报的恩。既然是报恩，那也没什么。你将来要接我的衣钵，太重情，便不是什么好事。
3: 你只要记住这一点，我便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不过，他既然怀了你的孩子，就留他在天上了。
0: 孙儿认为，一个凡人留在天上，不合天族礼法，何必如此费事呢？
3: 天家的孩子当然留在天上，流落到野地里，便更不是个体统。他人已在九重天。
4: 待你养好伤，从长海回去，再另行安排吧。孙儿遵旨。天君，素锦有话想说。
0: 你要说什么？
4: 那个姑娘，她虽然只是个凡人，但是腹中已经有太子殿下的骨肉。臣妾想，既然天君已经降旨，让那个凡人留在天上。
1: 倒不如再降一道恩旨，赐她做个侧妃。侧妃？小天村的母亲若是无名无份，日后降生，免不得会被人在背后笑话。
0: 不可，她是凡间女子，不可做太子的侧妃。
1: 不错，若是随便就封这个女人为侧妃，这会有违天族的礼法，还有清修白浅这边也会无法交代。
0: 所以素锦天妃这个主意实在是不妥。好了，既然夜华正在养伤，本君就不多留了。你替本君好好照顾夜华。
1: 夫君放心。

0: 我也算是看着素锦长大了，怎么越发看不透他的心思了？叶华，夫君把你看得比谁都重要。你虽能保住素素一时，可若想他在天宫长久平安，绝无可能。
1: 待他平安生下孩子。 我便让他饮下忘川水，将我忘个干净，彻底了断。

0: 本君以为你最为懂事，却未料你竟能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1: 天君，这面铜镜是太子殿下随身携带之物，那日殿下受伤，臣妾将它捡了回来。天君。

0: 臣妾在这里面听到了谁的声音？是那个凡人的声音。
1: 你是说这个镜子是他和夜华之间联系的法器？
0: 太子殿下是什么性子的人，天君最为清楚。如果真如殿下所说，对这个凡人不看重，又怎会赠与铜镜？天君，你不是一直在担心太子殿下成为第二个二殿下吗？所以臣妾方才所作所为，都是希望那个凡人留在天宫，在我们眼皮底下才好处理。
1: 好，你继续替本君留意此事。
0: 是。

0: 拜见天妃。
1: 你是？
0: 我是长海水君的二女儿绿秀。
1: 夜这么深了，你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我是来给太子殿下送补药的，这是我们长海的特产，千年才能长出一株的水灵芝，对太子殿下的伤势恢复很有好处的。
1: 这样吧，我替你端进去。来，公主殿下，快去歇息吧。
0: 可
1: 怎么，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吗？
0: 绿秀告退。

0: 太子殿下，三殿下，起来吧。是是。宫中有什么异动？
1: 回禀三殿下，就在昨日，昭华宫突然间失火，险些伤了那位凡人姑娘。
0: 为何会起火？臣也不太清楚，听说是义军离境的坐骑惹的祸，是个意外。
2: 立刻回天宫。是。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3: 夜华。
4: 放肆！以你的身份，见到太子应该行什么礼？

0: 太子殿下这么快就回宫了？或许这伤势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重。
1: 天君已经封了药王的口，夜华又是个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性子，究竟伤得重不重，也只有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最清楚了。
2: 帝君。

0: 凤九，那日我路过洗梧宫，见你从里面出来。
1: 我去洗梧宫做什么呀？
0: 那个方位，除了洗梧宫就是诛仙台。莫非你去诛仙台赏月？
1: 对，那晚月色真美，让我想起清秋，不觉我就走向诛仙台了。
0: 去诛仙台赏月？
1: 是啊，那晚景色宜人，月色也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在九重天真是好，连月亮都可以看得那么清晰，月亮大大的，
0: 是吗？喜欢就常去走走吧。
1: 谢帝君。

0: 司命，
1: 小仙在，
0: 记得叮嘱他，洗梧宫不是个太平的地方，尽量少去。
1: 小仙明白。
2: 我是说错什么了吗？司命，诛仙台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方才跟帝君说我要去诛仙台赏月，帝君他怪怪的，我是说错什么了吗？
1: 小殿下来这天宫里也住了有些日子了，没听谁说起过吗？
2: 从未听人提起过。
1: 也对，小殿下住的是仙娥门的偏殿，那些个人自然不会说起。这诛仙台啊，对神仙而言自来是个不祥之地，等闲的仙站在上面半点法力也使不出来，那是个晦气的地方。
2: 真的吗？你不是骗我的吧？哼，
1: 寻常的仙都是绕着那处走，去诛仙台赏月。帝君他老人家是懒得搭理你。

0: 是谁让你们来的？
1: 回太子殿下，是乐勋娘娘特地让奴婢几个过来侍奉，侍奉这位新娘娘。
0: 在这九重天上，只有接聘者才能有仙娥侍奉，她并无接聘，你们这样会坏了天规的。
1: 乐勋娘娘是担心这一览芳华数万年没住过什么人，怕仙气稀薄不利于养胎，便让奴婢几个。
0: 还不退下！
2: 是。

0: 电话。您之前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您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老师，你伤在哪里？可还好？
0: 是指这个吗？已无大碍了。
1: 红菱夜火留下的伤是去不掉的，
0: 日后用衣袖遮住就好了。之前从没跟我提过你的家人，也没带我见过他们，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你就是九重天上的太子？
1: 对不起，但我当时告诉你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0: 那日后我们该怎么办？
1: 日后你我在这天宫中都要谨言慎行，在外人面前我得对你冷漠，但你要相信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素素，我只希望你在这西湖宫中好好静养着，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即可，切记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来往。

0: 奶奶，
1: 太子殿下，
0: 只是日后侍奉你的仙娥。
1: 娘娘，奴婢名唤奈奈，是被太子殿下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娥，日后就留在一览芳华侍奉您。

0: 真的是太子殿下遣你们回来的，回娘娘，奴婢们确实是被太子殿下遣回来的。虽是个没什么名分的女人，但毕竟怀了太子的骨肉，若无人伺候，出了事如何是好？奴婢们回来时听太子宫中人说，殿下从寝殿带去了一个刚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娥，去伺候这位新娘娘。
1: 刚提上来的小仙娥不懂宫中规矩，如何能伺候妥当？
2: 回娘娘，起屋宫中的人说，殿下回到宫里后，就自己随便从寝殿里点了小仙娥侍奉，那小仙娥也没什么资历，怕是连宫里的规矩都不清楚。
0: 下去吧。

0: 娘娘看起来很不安。天君最忌讳几位殿下太重情，当初二殿下的那件事至今无人敢再提起，堂堂一个天族皇子被贬到北海去做水军，我真是担心他步二殿下的后尘，最后落得一个只要美人不要天下的闹剧。天君说太子殿下还没有请旨娶这个凡人，他就是请旨天君也不会同意。那个素素他本来就是一个凡人，生完孩子后自然要回到凡间去，我只是担心此事若传开了，多少会对殿下有所影响，引来青丘的不满。天君也顾虑到青丘那处，已下旨将此事压下。洗梧宫有大小上百个院落，侍奉的仙娥如此多，只要底下的人不议论，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洗梧宫里还有个一览芳华，而那一览芳华里还住着个凡人，如此最好。太子虽然未将这个女子放在心上，但是她毕竟是太子的女人。你自小在本宫身边长大，最知晓这九重天的礼仪和规矩，有空的时候替本宫教一教她，素锦明白。
1: 殿下，
2: 进来吧。
1: 谢殿下。
2: 太子殿下，那日一战，太子殿下活生生挨了鲛人统领一刀，可将臣等吓破了魂呢。
3: 是啊，看太子殿下如今神清气爽的样子，根本不像受过什么伤。该不会那是一计吧？为了鼓舞士气，彻底剿灭鲛人族。
4: 本君听闻义军离境递了折子上来，说北荒有人带兵连夺我三城。
5: 太子殿下确有此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当年离境为天君扶上义军的位子，他的长兄离怨则被压到了极寒之地，不想这离怨忽然逃脱，所以起兵造反。
2: 说起来还是七万年前那场大战留下的祸端。
4: 诸位都是经历过七万年前大战的，且慢慢说与我听。请坐。
1: 是殿下。
6: 奶奶，娘娘，殿下宫中可还有其他娘娘？
7: 这洗梧宫就娘娘一个，
6: 她一向都是如此忙碌吗？
7: 奴婢听说太子殿下过去也常处理公文到深夜。哎，娘娘渴不渴？奴婢给你倒杯茶。啊，不对，娘娘腹中有小殿下，不能吃茶。奴婢给你倒水，倒水。

哪不舒服啊？

0: 娘娘，有个自称是你朋友的人要见你。
1: 我在天宫哪有什么朋友？
0: 是个男人，看上去挺贵气的。
1: 贵气的男人？
0: 嗯。

0: 昨日姑娘走后，我的无意说姑娘有了胎气，而且很不稳定，所以前来看看。
1: 你怎么知道我家娘娘在一览芳华？
0: 娘娘？
1: 不错，我家素素娘娘是太子殿下，是洗梧宫里唯一的娘娘。
0: 没想到过了一日，娘娘就已嫁入洗梧宫。为什么太子殿下没有发出喜帖？
2: 他受了重伤，方才回来。

0: 让臣再为娘娘细细的把把脉吧。
1: 我不知道合不合规矩。
2: 只是平安脉而已，应该不会坏了规矩。
3: 义君说错了吧？这天宫里的规矩可是多得很。如今让你异界的巫医给我们洗梧宫里的娘娘诊脉，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天宫里的药王是无用之辈，还是让我请药王来给素素看吧。
2: 这位是？
4: 回义君，我们家娘娘就是天君新封的素锦天妃。
2: 失敬。
3: 无妨，我也是刚才看到了大门口的火麒麟，才猜到屋里有义君。
2: 既然素锦娘娘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多此一举了，告辞。
5: 天妃，
6: 娘娘快醒了呀。
5: 天妃，
3: 你是太子殿下的人，以后人前行礼就算了，人后就不必如此多礼。
5: 谢天妃。
3: 有身子的人你要当心些，坐吧。
1: 君上，君上去了何处？
2: 我去了洗梧宫。
1: 去找太子殿下赔罪了？
2: 太子殿下不在宫中，我就顺便去看了看昨日的那位姑娘。
1: 昨日的那位姑娘？殿下只不过与她有一面之缘，为何专门跑去见她？殿下可别忘了，她是太子殿下身边的人。
2: 你想多了，我只是愧疚于火麒麟伤了他，带巫医去看看。
1: 天宫有药王，何须大紫明宫的巫医？
2: 好了，我对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想法，你别再说了。
1: 君上，臣妾只是怕君上得罪了太子殿下，所以才会如此紧张的。
2: 本君知道，不说了，法会就要开始了，我带你出去走走。你们干什么？
7: 义君是贵客，可这位娘娘却是天族的叛徒，还是请娘娘回到客房内休息，直到返回异界吧。
1: 你们不能如此限制我，我是义后。
7: 娘娘请回吧。
1: 你们竟敢如此对我。
2: 你先回去歇息吧，今日有宴席，我必须得去，你在客房等我。
1: 君上，我是异族之后，也是你的妻子，他们如此对我，不是在羞辱你吗？
2: 羞辱我又如何，异族的太平才最重要。快进去。
3: 当初你被天君带上九重天，我本是想替你说情的，可是天宫里天规森严，幸好有乐轩娘娘护住了你。你不用怕，等你生下孩子，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览芳华听着名字不错，可是内殿怎么竟如此简陋？这墨和笔也并非是夜华喜欢的，夜华没有说要换吗？
5: 这些都是奈奈摆放的，夜华并没有留意。
3: 也是，他鲛人族一战险些丧命，

0: 刚回宫又日夜忙着处理政务，怎会注意这些？险些丧命，你没看到他身上的伤口？那是被斩破神刀砍伤的。当时我也在长海，我怕他真会死，守在他身边几个日夜，却不敢多看一眼那伤口。 他历来就是这种打碎牙往肚子里吞的性子，自然不肯说自己伤有多重。从前我们在一起玩耍时，他偶尔受了伤也不会说的。是吗？是啊，他这个闷葫芦，你也别多想，他从小就是这个性子。从小便是。 我陪着夜华一起长大，后来我嫁给天君，他便不常跟我说话了。不说这些了，灵宝天尊这几日开了个法会，四海八荒的神仙都会去，他又是太子殿下的师兄，殿下自然也会去一趟。还有。 这天宫里稍有些接品的人都得了帖子，你可想去看看？没有夜华的指示，我不能离开这里。你随着我出去，没人会拦你的。今日呢，是乐虚娘娘要我来带你出去走走。妹妹，你既已是太子殿下宫里的人了。 你得学着应付这些呀，乐虚娘娘。乐虚娘娘也晓得夜华不能多陪你，怕你闷，让我带你去法会走走。妹妹，你既然已经住到了太子殿下的宫里，你就应该把自己当做是天族的人。天族是这四海八荒的主人。
1: 是君，旁人都是臣，你说你现在连出去走走你都害怕，日后你还要陪着夜华去受群仙跪拜，那到时候你岂不是更慌了？
0: 这天族的规矩我不懂，若是之后还说错话，还请姐姐多教我。好，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你。 让天君对你满意的，
1: 谢谢姐姐。这就对了。啊，这把扇子，我看着倒像是昆仑虚的法器，
0: 玉清昆仑扇。
1: 这扇子是赝品，之前我确实跟玉清昆仑扇很有缘分，在凡间的时候。 还因为这扇子被人算计过，不过还好，后来那扇子送人了，我又拿到这个赝品。
0: 那既是赝品，平日就不要带在身上，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倒不随身携带，将它放在殿中。奶奶，替我将扇子收好。是。 当心些，毕竟是有身孕的人。将你家娘娘放心交给我吧。
1: 是。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0: 指风情、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水库加固检修和水位监测等工作。在临海市班吉塔镇杂木林子村，刘克武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叮嘱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全面梳理排查风险点位和薄弱环节。迅速调研中，刘克武对防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工作，强化重点部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防汛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力保障。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于鹏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正确政绩观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政绩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处理好前绩与险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面，真抓实干的担当作风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市政协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要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
0: 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
3: 1948年9月12日，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

0: 红旗牢牢地插到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站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
1: 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经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夯实海洋发展根基，携手筑梦森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3: 此次活动呼吁全社会树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严守休渔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本次保电工作涵盖全市各考点，为确保工作圆满完成，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组建三级保电体系，17支队伍、98名人员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准修与倒闸操作。一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用电环境。在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市红十字会联合眼科医疗机构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新安社区，开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为居民普及
0: 疾病的认知与预防意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眼组织捐献宣传单和眼罩、良善等物资，结合案例科普眼组织捐献的重要意义，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捐献流程、政策的疑问。
2: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
3: 是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临海市1件，设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公
1: 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素素，我们走吧。
1: 嗯。
0: 二殿下，绍兴娘娘告辞了。
2: 绍兴，你为什么一直看着那个凡人？
1: 娘娘，不必再为难他们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名分。
0: 好了，都起来吧。
3: 是。
1: 能用的扇子
3: 就是一幅山水的扇子，方才交给你的。速去找来，送去上清净。
4: 听说白浅尚在闭关，但这婚事也不能耽搁。
5: 孙儿明白。
4: 胡弟就白浅这么一个女儿，又承袭了东。
1: 素素。
4: 子初。
0: 回天君，是乐虚娘娘怕素素终日被关在一。你说的是，你是天族的太子殿下，而我只是天君后宫中众多嫔妃中的一个，是我多管闲事了。
6: 按照天族的礼法，你不该来此，我去换件衣裳送你回去。

0: 我处理不当，甘愿受罚。你知道伤的是何人吗？孙儿并不知。请求白浅的侄女白凤九，白浅还没有加入天族，你这个凡人，就伤了他的侄女。请求，天规戒律里，可没有不知者不罪这一条。奴婢不是有意要闯入的。
1: 是有个仙娥姐姐传了话，说我家娘娘要奴婢将扇子送过来。什么仙娥，你可认识？
2: 苏苏口出狂言，请天君恕罪。
1: 傅君，
0: 一览芳华的这位小仙娥刚从下界仙山提上来不久，不，
1: 天君，
0: 天君若要降罪，素锦甘愿替他受罚。你要替他受罚？
3: 是，素锦愿替他受罚。
1: 洗梧宫的事，不用外人插手。若要受罚，素素自会领。
0: 惊动了他，本君正在治罪于他们。
3: 玉金昆仑扇，
1: 天君可知此扇当初是谁的法器？
2: 凤凰斗过法，后来他就是用这昆仑扇降服了他。
3: 哦，没想到紫音与义君你有如此交情。
2: 纯属巧合，我和他。 没什么交情，
3: 或许就是因为司音用此事。

0: 但跟孽畜斗过法，无论如何，都是洗无功的人惹了师兄的法会，还请师兄见谅。哎，不幸未尽，还把他带到这九重天，惹下这么多祸端。要罚，也理应先罚本尊才是嘛。
1: 天尊严令，起来吧。
2: 是。
1: 你二人，退下。
0: 等等，耀华，既然你师父来了，快去拜见他。是。
3: 送他们回去。
0: 是。还险些伤了素素姑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今日才肯出手相救。
2: 管了这个闲事，哎，夜华，想当年你二叔如何受宠？跪下！为何要替那个凡人求情？素锦以为，今日的事还不能定那个凡人的死罪。
0: 如今，你又要助本君除去这个女人，这次求的又是什么？求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说说看，你想入洗无功？
2: 素锦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心愿。你告诉本君，
0: 当初要做天妃。 是不是为了这件事铺路？
2: 不错。很好，赏自己的孙儿几个妃子，并非什么大事。况且
0: 本君并没有宠幸过你，何必留你在宫中虚度年华呢？
2: 贤君答应了。
0: 不错，本君答应。
2: 若太子殿下也不能保他。
4: 莫非那畜生，也将那位素素姑娘错认成了阿英？
2: 在天宫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4: 很难说。
2: 殿下是不是过于关心那个凡人了？
4: 是虚情假意。
2: 我不想和你说这些。君上。

0: 叔叔。
1: 去连累帝君，耗损法力为我疗伤，若再留下去，怕是要将清秋的脸都丢尽了。

0: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情绪一直不稳定。
1: 这不是你的错，是这个天宫有着太多的规矩，逼不得君岐山那么逍遥自在。昨日的事情，
0: 昨日的事那样唱的，
1: 天宫里没有凡间那些戏。我先走了。
2: 你去告诉天君，青丘小蝶姬已经无碍了。
3: 啊，没事就好。小殿下回青丘了吗？

0: 知道了。
1: 你去哪里？
0: 去大殿，跟天君议事。
1: 我不信，天君怎么会找你去议事？你又不是天宫的人，他有什么大事要跟你谈？
2: 明恩人，不好吧？帝君。
3: 过来。天君震怒。
4: 不错，义君和太子殿下已经被叫去了。

0: 折子上说，赤炎金尼兽现身北荒叛军营中。
1: 赤炎金尼兽。

0: 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此岂止各尽其能，以全程守护的暖心姿态，为逐梦赶考的学子撑起一片安心的应考天地。传承红色基因，
2: 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梦高考。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每日上午9:30、下午4:30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3: 我们会

0: 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1: 高考亲子逐梦之路。
2: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在
1: 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3: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糖。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4: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
1: 益。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中央南街、临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5: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
6: 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连长一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兴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
1: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4: 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

0: 团队代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就着忘却，离人的情泪都是心碎，云烟不堪，仇深的多季，情舞换清影，眼睛都是泥。

0: 江捕头，来我芙蓉城怎么也不提前招呼一声啊？
1: 啊，这位公子是？
0: 阁下可是景昌县衙的江捕头？
1: 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1: 你瞧你瞧兄弟我这记性。我说呢，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呢？原来是二堡主。
0: 一面之缘嘛，难免一时想不起来，倒不想与江捕头在家门口又遇上了。
1: 是啊是啊，真是幸会幸会。
0: 江捕头此番所来为何呀？莫不是又查出些掠卖人的案子？
1: 江林此次来是为了寻找故人。
0: 哦，故人？不知江捕头找的是哪个故人？
1: 一个朋友罢了。
0: 哦，为了一个朋友不远千里相寻，看来江捕头与这个朋友交情不浅呐。
1: 实不相瞒，亲如兄弟。
0: 哦，啊，这样吧，既然江捕头来到我芙蓉城，怎么着也得给我个做东的机会。走走走，去我奥龙堡喝上几杯啊！
1: 哎，谢二堡主盛情，只是江某有要事在身，恐怕……
0: 哎，无非一桌酒而已，耽误不了什么正事，有惊喜也说不定啊！来来来来，走了。
2: 梁姑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是下人待的地方。
3: 下人待的地方？往常不都是三宝主在这儿喂马吗？连插手他都不让。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的三宝主不到这儿来了。
3: 不来了？你要说吴界不干别的事我还信，你说他不喂马了，说什么我也不信啊。
2: 你还别不信，三宝主如今就是偏偏不来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茶饭不思，门都不出，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看到心疼啊。梁姑娘，你说这好端端的三宝主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也说不上话。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好好劝劝三宝主吧。
3: 哦，
1: 哎，梁姑娘
3: 啊，
1: 赶紧的去聚贤楼，二宝主找你。
3: 找我？
1: 啊，
3: 好，我知道了，马上就去。
1: 好嘞，
3: 那我先走了。
2: 好，慢走。
1: 石少爷，
0: 嗯，
1: 你这手泡茶的功夫是跟谁学的？瞧你这架势，可比我这个江南人还来得熟练。
0: 跟一位朋友喝过几次，我就慢慢喜欢上了。这不，这套茶具还是我厚着脸皮向他讨来的，还不错。
1: 哎，二宝主，你还别说，
0: 嗯，
1: 我现在要找的这个朋友，他最爱喝的，就是这个竹叶茶。
0: 哦，是吗？这么巧啊！
1: 是。

0: 二堡主，江大哥做事一向精细，再加上一时身份尴尬，他怎么可能会说要找个逃犯这样的话呢？
1: 玉石姑娘，一会儿你帮忙给引路。
2: 师爷保重。
1: 客气客气，来，你们坐下慢慢聊啊。
2: 玉兄弟，这怎么回事啊？

0: 江大哥，玉师该说的也就这些了。至于隐瞒了女儿之身的事，也并非玉师所愿。
1: 都是上辈恩怨所致，这怎么能怪你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可笑，身为捕头，与你共事那么多年，居然一点都没察觉。
0: 江大哥，我想起了《木兰诗》里的一句话：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你我虽然共事，可生活起居并立在一起，这与眼力无关。
1: 这倒也是，你我兄弟一场，实在是有缘在天。我一路来找你，真的没想到能在奥龙堡遇上你。
0: 对了，江大哥，

0: 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你我虽然共事，可生活起居并未在一起，这与眼力无关。
1: 这倒也是，你我兄弟一场，实在是有缘在天。我一路来找你，真的没想到能在奥龙堡遇上你。
0: 对了，江大哥，

0: 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黑夜不堪，朝圣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

0: 问您一下，您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女孩吗？
1: 没有。
0: 哎，这位大姐，你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吗？
2: 哦，没有。
0: 问您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女孩？
2: 没见过。
0: 问您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胡州来的女孩？
3: 大哥，咱们这么天天盯着也不算是个事儿啊，要不咱们干脆直接给她做了。
4: 你是不是昏头了？知道她是谁吗？奥龙堡的三堡主把她给做了，我们十条命都不够赔的。再说慕容公子早就嘱咐过了，不能闹出人命。
5: 那该怎么办？
3: 对啊，
4: 去把他的钱给偷了。这种公子哥没钱他活不了，到时候他还不乖乖的打道回府。这个办法不错。
5: 好主意。
0: 好，
5: 走。
6: 慢走啊，客官，客官请进。
7: 好久都没见你来了，快请进，请进。
8: 您来了，快请进。
9: 冬雪会不会遭遇跟姐姐一样的命运？不可能，秋雨最担心的

0: 若是在这里找到冬雪，秋雨岂不是更伤心了？哎，哎呀，
1: 请进，
0: 客官，请进。
2: 哎呦，公子，来都来了，干嘛走啊？
0: 就是，难道嫌我们姿色不够吗？
1: 里面漂亮姑娘一大把，你可以进去慢慢挑。
0: 就是，走啊，
1: 可以进去慢慢挑。
0: 来吧，公子，来呀。
2: 哎，
0: 你们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冬雪的姑娘？
1: 冬雪啊，哎呦，里边秋雪下花一大把呢，真的有叫冬雪的姑娘吗？
0: 有有有，走啊，进去再说嘛，公子走，
3: 走，
1: 哎，怎么还不来？
0: 哟，公子，你想我了吗？
1: 你不过来，你哪是我要的冬雪呀？什么你要点的我要点的？
0: 你别过来，跟你长得这么帅，
1: 你别，
0: 我少收点不就得了吗？
1: 你别脱衣服，你别脱，别脱，别脱，别。
0: 真是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没事儿没事儿，如果公子不满意，妈妈我再给你换一个。
1: 不用了。
0: 即使公子非要走的话，也得留下银子再走。
4: 哎呀，哎呦，养你们白养啊，真是的。哎呦，快请进。走走走走，走走走。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5: 二堡主请体谅，梁姑娘不说，我们也不好问呢。
4: 看着他一个人出门，也不问问他去哪儿。
5: 这个回二堡主，梁姑娘不是一个人，江捕头也随后一道出去了。
4: 二堡主，您这是要去哪儿啊？现在想起来问了，问错人了，也问晚了。下，
6: 我还在那边忍个三天两天的，到底半天都没忍住。一边是江离，一边是吴痕，也不知道岳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滚！滚！ 别推我，我自己会走。
6: 瞧你人模狗样的，没钱还敢住店，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还不滚？哎。

0: 只有慕容复告诉过他冬雪在扬州的消息，在他心里面可能只有慕容复能帮他。哎，据秦姑娘所说，他现在这样应该也是被慕容复拿住了，所以才不敢对你表白心思。
1: 难道天下只有慕容复才能帮秦秀宇找妹妹吗？难道我就不行吗？
2: 秋雨，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妹妹的，一定会的。到时候，你就不用再受制于人，不用再身不由己。

0: 我会赎你出来，做我赎剑的妻子。
1: 咦，这谁呀？
2: 是
1: 没见过呀？怎么睡这儿了？谁呀？这是？哎呦，醒了，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还敢问我们是什么人？
3: 看看我们的鞋子，你再看我这帽子，还会是谁？很明显叫花子嘛！
4: 什么叫花子？我们是闻名扬州城的土地庙丐帮。
3: 对对对，丐帮，
5: 我们是丐帮。
0: 土地庙丐帮，
4: 对，土地庙，你现在是占了我们的地盘。你个小贼，趁我们昨晚给程员外拜寿，偷偷的潜了进来，还偷了我五老爹的金丝被。
3: 金丝被？你们这哪来的金丝被啊？你眼瞎呀？你身下铺的那个就是五老爹的金丝被。
6: 就是。哎，
0: 行，对不起，我打扰了，走了。
4: 等等，你把我的金丝被搞得不成形了，赔钱，
6: 快点！
3: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赔钱
6: 就
3: 赔钱，
6: 赶紧赔钱
3: 啊！快点！
4: 原来是个落难公子啊！
3: 落难公子，
4: 我说呢。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打盹来了，
3: 门都没有，赶紧赔钱啊！
5: 五老爹，前面张府的孙子今天过百日，正在那儿施粥呢，咱们也去看看。
4: 哦，哎呀，走，看看去，
3: 快啊！
4: 走。哎，你记不记你的五脏庙啊？
0: 啊，不，我还在找人呢。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子是从湖州来的？哦，
7: 前几年好像见过这么个女孩子，当时也没留什么心，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那您就帮我留意一下，如果再见到她的话，就来雁门客栈来找我。
7: 行，我帮你留意一下。
0: 哦，对了，最近我会在这儿一直找人，不会常来这儿麻烦你的。
7: 没事，你放心，我会帮你留意的。
0: 谢谢。
7: 别客气。
8: 拿好了，
9: 来下一个，快点了，快点
8: 了，下一个快一点，
9: 哎，
8: 哎，下一个，
9: 来，
8: 拿好，
9: 这呢，
8: 小心烫
9: 啊，接好了啊，哎，来，
8: 谢谢，
9: 哎，拿好了，小心
8: 烫，哎，公子。喝点吧。
10: 他这个人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8: 对不起。
10: 行了，我再另外找一个吧。忙你的去吧。哎，以后啊，再不要把这陌生人带进府里来，记住了吗？
8: 是。
0: 不太好吧？
8: 没关系的，这是我的口粮。他们不会管的。
0: 好。谢谢姑娘，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11: 来人呐，帮我把这个大麻烦送回芙蓉城。
12: 遵命。
4: 可是把我们哥俩累坏了。哎，总算把这个瘟神给送走了。害得我们哥俩这几天都没好好喝上一壶。
12: 大哥，走，清风楼。
4: 嗯，
0: 来做什么嘛？哎，我就知道，我做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二哥的眼睛。那刚才那些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绑我？
12: 那些人是跟慕容复交好的曹帮，他们知道你帮秦姑娘找妹妹，所以才极力阻拦。
0: 这个慕容回去就回去。谁也别想阻拦我。

0: 跟上！后面的快点！快点！
1: 你们把车给我停好口吧，啊！是，是。啊，
2: 少废话，带我们去房间。
1: 哎哎，好。哎，得嘞，您二位里边请。哎，这边请。
3: 小二哥，有带窗子的房间吗？
4: 太监来。
1: 哎，好嘞，二位客官请稍等片刻，我马上就来。
4: 应该是这个方向。哎呀，我累了。哎呀，不好意思啊，玉兄，只有一张床，我差点忘了你是女儿家。小二啊，
1: 哎。
5: 没什么事儿就不用进来了。哎，好嘞，二位算是给我赏功夫了。您二位请慢用，坐下。看来这个菜不错嘛。来，先喝点酒。啊，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子？没有。多谢。
1: 这位老伯，事情刚才要立了，但是东家那边我怎么办呢？
5: 你只管跟他说，没问题，你就说东家都交代好了，你只管去。嗯，放心吧，我不做事，保证干净利落。
1: 哟，啊，
5: 客官，
1: 啊，
5: 您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呢？
1: 小二，我问你，你们店里可曾住着一男一女？那女子江南口音，个子和你一般高。
5: 客官，您这是？
1: 有，他们就住在本店，要不要带你去呀？好，
5: 给我安排一间和他们最近的房间。哎哎，客官这边请。他们就住在那间。 客官，您的菜全都齐了，您慢用。

0: 跟朱秉金催要粮食脱不了干系。嘴上说什么私藏宝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子虚乌有的事儿。
1: 江大哥，我这次只是想查清他们私运官粮是否跟朱秉金有关，顺便我也想知道这伙贪污有吗？

0: 我又何苦管他呢？他愿意跟谁在一起，那是他的自由。
1: 别，咱可说好了，不能玷污人家女子清白。这万一事情闹大了，
2: 这哎呀！
3: 看看这衣服没有，料的不错。咱们把人搬到床上去，衣服扒了，人拿被子捂上。啊，走！
2: 哎，成，
3: 快点！别啰嗦了，来吧。
2: 哎。

0: 这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
0: 玉石呢？二少爷，你是不是疯了？
1: 你要是玉石受到什么伤害，我看你怎么着。
0: 那二少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起来。
1: 女侠，
0: 你先去衙门报官，就说这家是。
2: 于是，现在怎么办？
0: 去追。
3: 站住！去哪儿啊？
0: 你管
3: 不着别人呢。
4: 本地衙门处理黑店就是这个办法，少啰嗦。
5: 这位兄弟，自己人。
4: 自己人，自己人。
6: 不啊，这样我最拿手啊。
1: 三堡主，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别为难小的了。
6: 哎呀，二哥。嗯。
7: 三少爷。
8: 看得出来你是个管马的好手。那就这么定了，明天还管干什么？
6: 你知不知道那些丫头也有自己的家人，冬雪还有个姐姐在惦记着她。为什么活生生的丫头在你们府里活活的病死了？一定是你。

0: 把这些恶毒的管家把他骂死吓死折磨死的。
1: 你不要血口喷人呐、啊！那丫头是自己得伤寒病死，
0: 虽然不至于明珠暗投，她也好不到哪儿去。
2: 真的吗？冬雪还以为那个人会善待她姐姐。
0: 那个人？什么人？
2: 那个人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刻骨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重生的多季，起舞换青，你眼睛都是泥。

0: 江大哥，你快看。这里有车队经过，最多半个时辰。
1: 车队？那肯定就是运粮的车队。
0: 估计离咱们不远，走，咱们看看。
1: 是粮仓，好家伙，没想到荒郊野地的还藏着一个粮仓。
0: 你看那边，
1: 那不是一般的看家护卫，而是当兵的，
0: 除了没穿行伍的衣服罢了。
1: 哎，于是你再看看那边，
0: 一进去才看得清楚。我去那边看一下，有情况回奥龙堡通信。
1: 哎，于是于是被袭，快快报给朱大人。
2: 是。
3: 你居然想让我善后？哎呀，
4: 娘报信，估计不日朝廷就会派钦差下来。
0: 真的？追查朱秉基？
4: 对，粮乃天下之本，犯官卖粮的罪名任谁也承担不起。来，快坐下。
5: 哎，你看你看你看，我一个大活人还在这呢，你们两个明显就是目中无人嘛。
3: 怎么银票丢了？
4: 大人，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3: 你听清楚了？
4: 哎呦，大人，都这时候了，我还敢跟您逗闷子呀？泰山那边，
3: 买回来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0: 看来眼下的局势也就是要多舍点银子。
1: 哎呀，秦姑娘
2: 怎么了？难道是冬雪知道了我的身份，不愿意见我？秋雨姐姐，冬雪，冬雪，冬雪，冬雪到底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她走了，
3: 走了。
2: 她离开扬州了，对不对？她是不是回湖州老家了？你倒是快告诉我呀！
1: 秦姑娘，冬雪2年前已经过世了。他中了伤寒，他已经不在了。

你胡说！我妹妹才15岁，从小到大，身体一直都健健康康的，从来没有生过病。她不可能生病，更不可能死。她一定不是冬雪的什么朋友吧？你不过是随便找了一个人，想诓骗我，想让我死心，不再找妹妹，不再以家不容父。

0: 秋雨姐姐，
1: 秋姑娘，秋姑娘，
2: 大人，
3: 粮食买回来了。哎，去，
2: 买回来了。
3: 你买了多少啊？
2: 小的跑遍了所有粮店，买回来。
3: 多少
2: 啊？五斗。
3: 五斗。五斗。
2: 五斗。
3: 你以为我要生火做饭呢？啊！
2: 大人呐，这小的已经很努力了，我跑遍了北六城的所有粮店，又把那些粮商全都给弄来了，但他们不肯卖呀。
3: 你出银子了吗？啊，你出银子，他们也不肯卖粮。
2: 出了，这上半年关中闹旱灾，咱们卖出去的那批粮食，全让这帮奸商给弄到那边发了大财。现在又居然摆出一种奇货可居的嘴脸，我又给他们加了几成的银子，可是
3: 还是不肯卖。
2: 他们还是不卖啊！
3: 大胆！他们竟敢啊，坐地还钱啊！啊，好，好啊！看来我不治你们一个扰乱商业秩序之罪，他们知道是本节度使要买粮吗？
2: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大人呐，您千万不能定他们什么罪呀！您要是一定罪，他们再一闹，不等皇上派下人来，咱们就先折了。
3: 屁话！

0: 今日我又何必当初啊，我要你们何用啊。
1: 大人，咱不如带着柜子里这些金银跑吧。
0: 跑
1: 啊，
0: 本官可是一直追着别人跑，我什么时候让别人追着我跑过？嗯，你想让我像苏光平一样啊，一辈子躲躲藏藏？我告诉你，那不是本大人的做派。
1: 那大人您说该怎么办呢？
0: 去
1: 啊，
0: 去
1: 啊，
0: 去呀。
1: 去哪儿啊？
0: 去把慕容复给我找来。
1: 啊，小的这就去。
2: 哎呀，我就明说了吧。
3: 嗯，说。
2: 实在是大人要的数量太大，慕容实在是力不从心呐。3000担，你就是把慕容家的粮仓都掏空了，也凑不够啊。你这个价钱嘛，
1: 哎，这多少？
2: 大人尽管放心，我哪是趁
3: 的银两。
1: 好，谢慕容公子。
0: 嗯，慕容公子啊，跟你说实话啊，啊，我要这批粮食，啊，是朝廷要这批粮食。
2: 这不是我们慕容府专用的银两，

0: 怎么跑到了他住？
1: 我来向公子讨个说法。
0: 哟，我用什么地方得罪你秋雨姑娘了？
1: 敢问慕容公子，可有我妹妹的新消息？
0: 又是为了这个？
1: 我妹妹的戒指你到底是如何得来的？
0: 当然是从你妹妹那儿得来的。
1: 我是那么的相信你，我以为总有一天你会把妹妹带到我跟前来。一直以来我对你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战战兢兢的等你那些可怜的心。
0: 从另外一个女人马仙梅的，
2: 我大哥对马仙梅是有感情在的，谁像你那么卑鄙龌龊，欺骗人家感情，拆散人家姐妹。我想你跟当年秦家的变故一定是有关系的。我也不求别的，只是对你好。
1: 不求别的，你们男人还不都是一样，为的就是我这个清白之身。给了你

0: 金姑娘作为一个青楼女子，要想进石家大门，做三堡主的大夫人，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件有违规矩的事。虽然秦姑娘洁身自好，但她毕竟在万花楼那种地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思想和行为都跟平常的姑娘不一样。
1: 我
0: 给你大哥点时间。
1: 无忌，
2: 你呀，你真是太鲁莽。
0: 相公，喝茶吧。
3: 不喝。
0: 你心窍还是死心塌地啊？
3: 我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也是丫鬟出身吗？难不成这一点要比我强过千倍百倍呢？你不要总是执着于什么门户啊、身份啊，迂腐，太迂腐了。那他不是很可怜吗？比马先梅还要可怜呢。
3: 那你呢？你就完全赞成秦秋雨跟无？
0: 无忌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他遇到秦秋雨就像遇到了生命中的女神，所以他的狂热是可以理解的。
4: 秋雨啊，心情好些了吗？
3: 秋雨，难道你真的就觉得我一直都在玩弄你吗？

0: 难道就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真情在？秋雨，难道你不是在利用我？
1: 关的，原来是和别人有关了。
2: 哼，慕容复，你少在这阴阳怪气。
1: 哼，

0: 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在市18种考点，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
1: 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0: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
2: 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记者看到执勤民辅警早早到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
3: 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
4: 我们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2: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
5: 是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2: 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汽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
6: 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利。
2: 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7: 那今年的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

0: 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1: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车辆已有序停放。今年是市卫健委第四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
2: 过安排，
1: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八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县福州
3: 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石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打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防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一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集体大攻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
1: 以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
3: 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沉气和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

0: 发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

0: 你不要再有什么儿女情长，对鲛人族一战，你不敌鲛人族首领，降服赤炎金尼兽，你又失手，这次北荒平叛，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娘娘，你在此等着，奴婢已经让人去膳房拿了一盅补汤来，等补汤来了，娘娘在亲自送去紫宸殿，殿下一定高兴。可是夜华之前，
0: 战术我才赢得了盘局，你还想抗旨啊？
2: 儿臣不敢。
0: 还有，你宫中的姑娘说有人陷害她，你说说看，本君是否？
2: 应该给他个说法，华天尊拷问。快走行了，父君这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要是宫里真出了什么事，今日有人对你一览芳华的人下手，明日就能在你的茶里下毒，还是？
3: 已经见过太子殿下、三殿下。
4: 天君呢？天君已经指派我带兵去北荒平叛。既然造成这次大乱的是我大哥，本君愿意亲自带，我想借此机会帮助太子殿下一起平了北荒之事。殿下也能将长海一战之事一笔勾销。既然鲛人族已经被灭族，也别再牵连我义姐，这就是我的私心。
5: 奴婢方才同紫宸殿的姐姐们问过了，太子殿下现在就在紫宸殿，听说今夜就要出宫，娘娘快去吧，再晚汤就凉了。嗯，我会拼死护住他，我知道，你娶一个凡人，就是要报复我。 背叛你嫁给天君，对不对？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0: 娘娘这么快就送完了？娘娘你怎么哭了？
1: 没事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
0: 夜华，你怎么突然过来了？怎么？

0: 又要走半年，
1: 至少半年，让我们可以像以往一样用同情联系。你有什么事？
0: 我没什么好看的。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叛城离院的情况，有谁愿随本军去捉拿叛城离院？
1: 怎么？我义界这么多大好男儿？是啊，君上，当年老义军很受拥戴，后来因为义军被封印，义界多少部落要去报仇，都是让君上强行压下来了。那些部落怨恨大的，像鲛人族，就直接退到长海，不想岁贡。
2: 君上离开大紫明宫了吗？
3: 回娘娘半个时辰前就已经走了。
1: 下去吧。是。最后都因为逆天，遭了果报。娘娘，您一定要三思啊！
2: 哼，本宫才不信什么因果报应，只相信自己。
1: 请娘娘听臣一句劝告。
2: 这孩子就是生下来也是个病儿，他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被拿走，他就不会再理我。那是个病儿，他也会可怜我、怜惜我，时不时的来看我一眼。娘一定会把你生下来。
4: 真太容易了。是啊，殿下，这可不是长海。长海在四海之中，海底最为平坦，两军交锋很容易。可此处连着你，要想跟他们周旋，更是难上加难呐。
5: 太子殿下，本君倒是有个法子。
4: 是。不错，我是与白起有婚约在。
5: 据我所知，青州湖地有四子一女。
6: 帮到太子殿下，白真上神。对呀，真是个好办法。他妹妹啊，与咱们太子殿下迟早的。你看，今天就有作用了。<笑>太好了。<笑>
7: 把话说完，年轻人嘛，性子不要太急，没有什么好处的。我的脾气不大好。 若是别人找来，我早就扫地出门了。可若是未来的妹夫来求助，最多三个月。北荒日后若是你对我们小舞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6: 折颜上神，夜华就先告辞了。 怎么样，像不像？用来吓唬未来的妹夫倒是不错。嗯，这坚果不错，酥香爽口。你也来一颗。
8: 哎，你口口声声妹夫妹夫的，我倒是有点后悔帮浅浅答应这门亲事。

0: 你却还不知道浅浅的下落。嗯，
1: 昨夜毕方也来找我，说他寻遍了东荒，也不见小五的踪迹。我这阵子也在北荒找了几日，也没什么结果。
2: 这丫头究竟去哪儿了呀？
1: 我昨夜也是很担心的，
0: 不太好。
1: 这倒没什么，她要是遇上了别的心上人，就退婚呗。
2: 对，你说的对。
3: 他们退了我们一次婚约，我们也还回去一次，天族也拿我们没办法。你这么说，娘娘怎么出来了？整日在屋中坐着也是无聊的，就想出来看一看。此处有风，娘娘还是快进去吧。嗯，
4: 都走。
3: 可留下来又亏心，帝君若是晓得我骗他，会不会生气啊？此处景致不错。嗯，帝君在。帝君，你心里一定以为那个难缠的青丘白凤九已经走了，只是。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0: 帝君究竟是佯装醉酒，还是……
1: 回娘娘，没有任何书信给一览芳华。
2: 好，本宫知道了。
0: 娘娘，奴婢在下界仙山的时候也正，
2: 你说怪不怪？
0: 想通什么？
2: 虽然夜华他不善言辞，也不大爱笑，但是他既然在俊奇山那种地方陪我，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喜欢我的。只要他有一点喜欢我，我就要怎么修行吧。如果我能从人修炼成仙的话，他会不会对我好一些呢？
0: 这我可不清楚，我哪天有机会问问司命和程昱。啊，好活力啊，多可爱。
3: 看来你挺喜欢这只小狐狸。
0: 帝君你别误会，我就是只小狐狸，只想日日待在帝君身边，生生世世。
3: 对神仙来说没什么生生世世，这一生呢就够长的了。
0: 帝君
4: 这青丘不易图，这
5: 愿为大军做先锋，三月内本军必将北荒叛军逼得无路可去。太子殿下只需守住四大陆路，

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
2: 你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妈，我同你讲，他呀，这几日活动的厉害，有的时候，啊，我想问你，那日在东荒大泽，我们发。你爹他很快就回宫了，你要慢点长大，等他看着你出生，那样才好。啊！
1: 这，如此说来，不只是叛军，就连北荒的异界生灵，啊，真是啊，不愧是秦苍的亲儿子。
2: 这异界并非我天族领地，此番出兵也是为了助异族平叛。但这种做法，臣也难以接受。
3: 兵分五路。

0: 大哥，胭脂，自父君被封印，我待你如何？
1: 二哥哥，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些年跟在大哥身边，是因为不希望看到他做伤害你的事。

0: 娘娘，娘娘，太子殿下已经大胜回宫，正在大殿与天君议事呢。
1: 立刻将这帖子送入一览芳华，就说要那位娘娘去莲池赏花，天宫女眷们大都会赴宴。若是一览芳华外有侍卫阻拦你，就说天君已经解了一览芳华的禁足令。
0: 是，娘娘。

0: 啊，这是素锦天妃的帖子，邀天宫诸位女眷去莲池赏花，天君已恩准一览芳华的娘娘同去。
1: 这，
0: 若是不信，可查验。
2: 先走起，娘娘慢些走，身子越来越重了，走几步都觉得好累啊。
0: 娘娘已经快要临盆了，本能拒了这帖子，为何还要坚持来莲池啊？
2: 天宫的女眷都要去，我是夜华的妻子，岂有不去的道理，对吗？
0: 嗯，我们娘娘是喜无宫唯一的女眷，与太子殿下也是拜过东荒的，他们不认也不行。我们娘娘就是太子殿下的妻。

0: 素素。啊，真是不巧，听说夜华刚刚班师回朝，天君命人将这宴席散了，都去迎夜华了。
1: 夜华他回来了。
0: 不错，我特意等在此处，就是为了带你去呢。
1: 好，快带我去见他。
0: 我们走吧。

0: 你放开我！
1: 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像你这种下界提上来的小仙娥，阶品最低，怎敢在素锦天妃跟前说话？
0: 我家娘娘有身孕，是不能来诛仙台这种戾气太重的地方的。娘娘，娘娘！
2: 怎么回事？
1: 我们走吧。
2: 可是，
1: 走吧。
3: 父君为何忽然要把素锦赐给你？这哪是恩赐啊，分明就是强加不痛快嘛！
4: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5: 恭喜殿下，不止大胜叛军，更是赢得美人呐！
6: 殿下以后可要善待这位忠臣之后啊！
0: 殿下，我
7: 殿下，我家娘娘在诛仙台与素素娘娘起了争执。
0: 不是这样的，殿下。
1: 你知道吗？天君要给夜华册立大典，将我赐给夜华做夫人。

0: 我与夜华情投意合，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生下孩子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回你该回的地方吧。
1: 石夜华让我回去的吗？我是他的妻子，自然要跟着他了。
0: 你真这么认为吗？

0: 天君要将我赐给你的消息，有些冲动。
1: 夜华，我没有推他，你相信我。夜华，你相信我，我没有推他。夜华，真的我没有推他。你相信我。
2: 够了！
1: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我没有推他。
2: 夜华，我没有推他。
3: 将他带回伊兰凤凰，没有我的旨意，不准踏出半步。

0: 天君要将我赐给你时，有多欢喜？
1: 我已经要完过了，你先不要说话。
0: 素锦丫头，我过去时，正好看见素锦与素素加以争执，他正被素素推下去的样子，自己跳下去不幸的。
2: 素锦自己跳下去的。
0: 早知道刚才就拦着钟头领啊！这个女人敢将天妃推下诛仙台，这可是死罪呀！你打算如何？
3: 我能如何，三叔？
0: 我若为素素开脱，可会让天君以暴毙的威力要置她死罪。
3: 可是你，
1: 天君，
3: 父君。
4: 老王，是出了何事？天妃怎么伤了双眼？回天君，娘娘今日本是要宴请天宫女眷，因为太子殿下突然班师回朝，就散了宴席，谁知却被一览芳华的那个凡人带去了诛仙台。
5: 奴婢也不晓得他说了一些什么，可是他突然就推了我们家娘娘下去，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娘娘才捡了条命回来。
6: 什么？这个女人竟敢害天妃性命，真是岂有此理！苏锦天妃乃忠良之后，何族老小都为天族捐了命，就算是我们几个分支头领，就算是天君。 平日里对他都是和颜悦色，照顾有加，区区这么个女人，竟敢将他推下诛仙台。

0: 天君，太子，绝不能轻饶这个凡人，定要将他推下诛仙台，让他魂飞魄散，才能赔了素锦之唇眼睛啊！不错，绝不能饶了这个凡人。
1: 天君，依臣看，那凡人腹中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怕是晓得素锦要被赐婚给夜华，一时失手了呢。
2: 失手？这也叫失手？啊！你看看，你看看。
3: 天妃的眼睛都瞎了，
4: 诸位叔伯，不要再迁怒于那个凡人。毕竟，他腹中已有了太子殿下的骨肉，当然是无心的。
3: 此事不用你开口，本君会给你个公道。 天君，夜华，素锦是忠烈之后，我天族本应该善待他，今日却让他被这个素素伤成这样，此事不给个合理的说法，未免令诸位卿家心寒。你以为？
5: 如何处置那个素素，才能平息众怒，给素锦一个公道？奶奶，你一定要替我作证，我没有推他，是他设局陷害我。娘娘，奴婢到诛仙台时，素锦天妃。 已经在太子殿下怀中了，连你也觉得是我推的他吗？奴婢不信。娘娘，你上次也见着了，就算奴婢为娘娘作证，也没有人肯相信奴婢的话。你说的对，就算你肯为我作证。 也不会有人相信我，就连夜华都不信了，更何况是旁人。不过夜华，他跟素锦是青梅竹马，又这么爱他，自然不会信我的话。
6: 娘娘，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素锦可是天妃啊。
5: 快就不是，娘娘，你说什么？他已经被赐婚，给夜华做侧妃了。什么？我没有推他，夜华一定不会只听信他的话。方才上面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一定有人看到不是我推他的。
7: 不是我，应该不会。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娘娘，娘娘，怎么了？
8: 天心所言甚是。方才孙儿也没有瞧真切，只听天妃说，素素此举乃是无心之过。 纵然是无心之过，却伤了天妃的一双眼睛。身为凡人，却将一位天妃推下诛仙台，素素此举的确是罪无可恕。不知让素素赔上一双眼睛，再加三年的雷刑，可否让天妃还有众卿家满意？太子说的不错。
3: 不错，天妃刚才的确也说，凡人是无心的，我们就不必太过苛责于他了。啊，
7: 对，三年雷刑已是重刑，太子这法子很公允。
9: 太子圣德，
7: 好，如此甚好，天君。 素素，她曾有恩于孙儿，天君教导孙儿，得恩不报，枉为君子。

0: 他说：“素素也是因为孙儿被带上天宫的，如今出了这种事，孙儿更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更何况，他腹中怀着孙儿的骨肉。”
1: 因此，孙儿恳请天君恩准，让孙儿代受这三年的雷刑。你要代他受三年的雷刑？
0: 不错，为了报恩，也为了他腹中孙儿的骨肉。好，本君答应你。
1: 本君今日就命人去取他的双眼，让药王为素锦用上。你自己去神霄玉府，领雷霆万钧之刑吧。普化天尊刚正不阿，并不会因为你是太子而对你有所偏袒。记住，三年，少一日都不行。
0: 孙儿明白，孙儿还有一事，恳请天君恩准，求天君让孙儿亲手去取下素素的双眼。
1: 什么？你要自己取？你既然如此坚持，那你就自己去做吧。
0: 孙儿遵旨。

0: 我家娘娘可有什么大碍？
1: 没有事，还好，小殿下没有什么问题，娘娘也没有什么大碍。
0: 啊，那就好。

0: 夜华，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没有推他，我不会推他的。你是相信我的，所以你才来看我的，对吗？
1: 我相信你，你没有推他下去，是他自己跳下去。可苏静的双眼被灼伤失明，现在唯一保你性命的方法，别是将你的双眼取下来还给他，唯有这样才能平息天君的。

为什么你要说这些？你不是相信我的吗，夜华？为什么？

0: 是我的错。
1: 我没有推他。
0: 是我的错，我没有能力保护你。秀子，
1: 我没有。
0: 秀子，我一定会和你澄清。从此以后，我会是你的双眼。
1: 烟花不要，烟花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烟花。

娘娘，教皇说你不能大悲大痛，只要好好养些日子，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吗？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好？我的眼睛不在了，怎么会好？我的眼睛不在了。

0: 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2: 本君来受雷霆万钧之刑。
1: 好，一共三年，每天49道雷霆，一道都不会少。这万钧雷霆丝毫伤不到太子的命，但是每一道落在身上，就犹如元神瞬间被撕裂，许多的神仙曾痛晕在此。殿下，是否要让闲杂人等先行离开？
2: 不必了。
1: 好，太子，请上刑台。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与我半点干系都没有。你为什么不信我？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我去还？

0: 三叔，因为夜华经过北荒这一阵，师父有资格背受太子印。
1: 你有大圣鲛人族和北荒评判的功绩，四海八荒威名远播，天君也是时候受印了。只不过你这满身的伤。
0: 受太子印可是要受36道荒火、9道天雷的大业。三叔怕你扛不住啊。
1: 在三叔眼中，夜华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吗？既然身为储君，连36道荒火、9道天雷都承受不住，如何能让四海臣服？
0: 三叔直说吧，之前你在长海受了些重伤，确实有些勉强。
1: 无妨，你为何如此急，就不能缓一缓吗？先前我以为，只要不常去一览芳华，只要在众人面前假装不在意的，就能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我不敢去的，只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平安放回人间。但今天我明白了。
0: 我错了，大错特错。无论我如何做，天君都会要了他的命。不错，天君是因为二哥的事真的怕了，他不敢再冒险。毕竟你是太子，你比二哥对天族来说更重要。
1: 所以，只要我背受了太子印，我就是真正的储君。
2: 就可以不用再管任何人，名正言顺的纳宿所谓妃了。
3: 你要在天宫娶她？不错，我要昭告四海八荒，立她为侧妃。
2: 求娘娘，求娘娘了，奴婢不想离开一览芳华，奴婢不想。<笑>
3: 天君的意思是，凡是见到此事的仙娥。 都要离开天宫，也是为了将这等丢人的丑事掩盖，以免丢了天族的颜面。
4: 我家娘娘就要临产了，又没了眼睛，除了奴婢，这九重天山再也没人能照顾她了。
2: 求娘娘让奴婢留在一览芳华，照顾我家娘娘生下小殿下。求娘娘了。没想到。 一览芳华，她有如此忠心的奴婢，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到了下界仙山，这桩事就要烂在心里，对谁都不能说。你们。
5: 可都记住了，奴婢们知道了。怎么赶走那么多仙娥？出什么大事了吗？大事，倒真是有一桩。
6: 听说太子殿下宫中的那个凡人素素与素锦起了争执，一把将素锦从诛仙台上推了下去。之后，太子殿下亲手将素素的双眼挖去，赔给了素锦。
4: 太子为什么要对素素那么做？
6: 哎，天君有意将此事掩盖，于是将看见此事的仙娥侍卫都放到下界仙山去了。方才你看见的应该是最后一批。
5: 那他为什么要掩盖呢？这背后的事，小仙就不清楚了。不过帝君曾经说过，这一览芳华如今是九重天上最大的是非之地，真是什么事也逃不过帝君老人家的法眼呐！小殿下，你去哪儿？坏了，该不会又多事去一览芳华了吧？

0: 谁？
1: 是我，你不认识我了？
0: 你知道吗？在这九重天上，他曾是我的唯一。我一直想着，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拉着孩子的手，去看十里云海。
2: 他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0: 素锦。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
1: 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2: 户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
3: 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集中第一，全方位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4: 在城区设立七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
3: 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5: 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3: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按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 2.2 万。

0: 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
1: 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0: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
2: 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3: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
0: 学子带着虔诚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通畅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将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八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
4: 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
5: 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边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壁石。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一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30余死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兴元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石，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兴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兴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
0: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

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引导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

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
2: 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静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
5: 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4: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
0: 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指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和展示、安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采用传统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文物本体5间正房内增加仿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和研学实践活动，并开发了红色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微党课、影音视听党课、定向制跑特色党课等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

0: 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
1: 借文创产品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2: 我们将以此次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厚植蓝台情怀，强化责任担当，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涵。
3: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1: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
4: 在节目数量超百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5: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肖
6: 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4: 据了解，时代新秀等你来秀艺术展演活动由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举办，
7: 或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3: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
0: 锤做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8: 再见。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0: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跨，
1: 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的光，我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你弄伤自己的眼睛不说，也害得我没了眼睛，这样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你没眼睛是真的，可是我现在已经能看见了，你可以继续在伊兰芳华住下去，只是你要记得。 这是夜华未来侧妃素锦对你的恩赐。

0: 这本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路人，迷迷糊糊的被牵扯进来，反倒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1: 岂有此理！
2: 好好守着这院子，她虽然没有名分，却还是太子殿下的女人。

0: 若有任何差池，本宫唯你们试问。
1: 是，素锦娘娘。
2: 娘娘，没事吧？
0: 这凡人养的东西就是野性难寻，去将这小孽畜打死。
2: 是。

0: 素锦娘娘，
1: 你不是已经去下界仙山了吗？
0: 回娘娘，乐虚娘娘方才恩准奴婢，等小殿下足周岁，再贬奴婢去下界仙山。
1: 这小狐狸，可是你们一览芳华养的。
0: 回娘娘，这小狐狸确实经常来一览芳华，却不是我家娘娘养的。
2: 我分明看到他从一览芳华里跑出来，你竟为了一只孽畜扯谎。
0: 回娘娘，这小狐狸确实不是我家
2: 娘。放肆！
0: 帝君，
3: 本君有只小狐狸走失了，娘娘可看到？
0: 小狐狸。
3: 就是你宫里的奴婢拎着的那只，告诉我是谁伤了他。
2: 回帝君，是他咬了我们家娘娘的手腕，娘娘是为了自保才将他丢出去的。
3: 他如此不听话。
0: 怎么会？他一定是无心的。
3: 那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
0: 无心，他一定是无心的。可能是我挡着他的路了，他心性不稳，太过烦躁，也不是什么大伤。既是帝君的狐狸，那还给帝君就是了。

0: 既然你说他伤了你，本帝君也不必偏袒他。不如你跟我讲讲，刚才发生了什么？
1: 他……
0: 这不是太子那位凡间夫人住的院子。我听闻前几日发生了一些小事，惹得你们很不愉快。你与我一道进去。
1: 与那凡人夫人问问，看这小狐狸究竟为何受了刺激，竟学会了咬人。帝君说笑了，这小小一口，哪里值得帝君去亲自查问？他既咬了我，我也伤了他，此事本就两两相抵了。
0: 两两相抵？我看他伤的比你重。
1: 如何相抵？帝君息怒，都是素锦的错。你说什么？是素锦见到夜晚风华里的那个凡人，心情不好，而这只小狐狸恰好在此处玩耍，却被我无缘无故的伤了。
0: 无缘无故的伤，帝君息怒，是素锦心火旺盛，伤了太成宫里的狐狸。素锦愿在此处罚跪一个时辰赔罪。如此甚好，你从小长在这九重天，应该听说过。 我昔日带兵惯了，忌乎那又不讲道理。以后我宫里的人和狐狸，你还是离远一些的好。
1: 是。

0: 娘娘，快起来！不用扶，否则若有人告诉帝君，就又会是一场麻烦。
1: 再怎么说，娘娘也是天妃，怎么也不用如此低声下气。
0: 你知道什么？帝君虽然从来不过问天宫里的事，可只要他开口，就没人敢忤逆他。方才，他显然是动怒了。哪怕是天君，再都不会帮我。 说不定还会罚我在这柜上一整日。心奴，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日，能忍一口气就忍一口，只要能顺利入住洗梧宫，别的我都不在乎。娘娘。
1: 若是太子殿下知道娘娘对他的一份真心就好了，
0: 他迟早会知道的。

0: 这是四海水军各分支头领以及各海诸侯联名上来的奏折。北荒一战，威夜华赢得了不少人心，都在奏请让太子正式授印。
1: 恭喜大哥和夫君了。这夜华一旦正式授太子印，朝中大小事也就有人为你操劳了。
0: 不负我望，不负我望啊！

0: 这世上有种事叫妒忌，无论是心还是人，都有自己的心。你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
1: 天君。

0: 天君看上去似乎有什么喜事。
1: 本君这几日收了不少折子，上奏的都是要太子殿下早日完成册封大典的。
0: 哦，是吗？那就要恭喜天君了。太子殿下不负天君期望，赢得了这四海八荒的人心呢。是啊，
1: 本君也很是欣慰。 天君不是在2万年前就将政务送到紫宸殿了？等太子授印以后，你倒是可以像我一样，高高挂起，不用再管这宫里的闲事了。帝君说的是，这十几年来，本君也深感力不从心了。 下月初，就准备夜华的册立大典吧。
2: 谢天君，
1: 起来吧。
2: 夜华，三叔可是要恭喜你的。谢三叔。
3: 夜华，父君对你一直期望甚高，待你册立大典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继承父君的为君之道。
2: 夜华谨遵父君教诲。

0: 奶奶，这莲花好香啊！
1: 娘娘若喜欢，奶奶日日陪娘娘来闻花香。

0: 娘娘又睡了很久呢，奶奶，这是第几日了？我怎么这么嗜睡啊？大概是因为怀了孕，所以分娩可睡些。娘娘，太祖殿下来看你了。
1: 夜华来了，今夜的星星亮吗？素素，你忘了天宫不分昼夜了吗？
0: 啊，嗯。
1: 我即将要被正式册封为太子了，我们很快便可以成亲。一旦你是太子妃，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顾及旁人的眼光。
0: 可以开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我知道你很忙，你去忙吧。我有些困了，要先睡了。
1: 听燕王说，今日你都嗜睡。 那你早点休息吧。

过去日本军就会受太子印了，会受到36道黄红9道天雷。若是素素听到天雷的声响，不要告诉他事情，我怕他会担心。

不吃饭也没用，我会命人替你续命，保你不死。早知道今日，当初我就不该什么，不该放过我，还是该在你杀了我母妃的时候，连我也一起杀了。没错，我这辈子最后悔的错事，就是没有在姬本殿前将你碎尸万段。

0: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父君有多么爱你这个长子，你只是他养的一只蛊而已。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我还有胭脂，既是他的子女，是异族的皇子，还有公主，也是他的救命符。无论我们三个谁死了，他都会功力增进一分。我们三个只是他用来练功的至亲邪骨。当年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你。

0: 才被他打入冷宫，你才有机会杀他。你相信我，你一旦救出父君，他第一个杀的就是我们，然后功力大增，找天祖寻仇。不可能，父亲绝对不会这么对我。在这大紫明宫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我活着一日，我也一定会让你活着。从今天起，你日日夜夜都会被困在这里，有过天日，
1: 我要你的命。
2: 将军。

0: 二哥。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0: 胭脂想离开一界，去凡间。
1: 胭脂，本君只有你一个妹妹，你之前所有的背叛，本君都可以不计较。我只要你日后好好的在大紫明宫做你的长公主，别再想着救大哥和夫君了。
0: 胭脂和大哥、二哥都是在这大紫明宫中一起长大的，哪一边都是我的亲人，要我不管，我做不到。但我也不想再次背叛二哥，所以请二哥放我走，让我离开这儿。

走吧，记得无论你去哪里都要平安无事。

0: 你们几个听着，跟着长公主，日后你们就是她的人，保证她的安全，是你们此生唯一要做的事。
1: 是。

0: 阿姨，
1: 阿姨，你为何心里只有那个阿姨？司音，你不要再出现，否则我一定会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北海水军，
3: 东海水军，西海水军啊，
2: 北海水军。
4: 义军，
5: 看来这四海八荒的君王们都齐聚一堂了。
3: 不错，不错。天族太子受印是大事，自然要来。

0: 一只。
1: 听说娘娘被赐婚给太子殿下了。
0: 易经还真是消息灵通。我还要去给乐虚娘娘送衣裳，就不与易经多说了。
1: 哎，娘娘。
0: 怎么，易经还有事吗？
1: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那日在一览芳华的那位娘娘，如今可好？
0: 啊，易经问的可是素素妹妹？
1: 不错。
0: 她，
2: 我家娘娘的眼睛就是被她弄瞎的，易君怕是问错人了吧？
0: 住口！易君面前，岂容你说话？
1: 娘娘的眼睛。
0: 此事说来话长，想必她也是无心的。她现在正在一览芳华待产，很快就要生下小殿下了。
1: 我也是因为火麒麟将他所伤，一直内疚于心。既然来了天宫，就顺便问一句，娘娘不必在意。

0: 哦，你看，素锦娘娘多识大体呀、啊！
1: 是啊，是啊，难怪天君把她赐给了太子殿下。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辅佐我们天族的储君呢、啊。
2: 嗯，
1: 我麒麟，你去找找，看看她是否还在依兰芳华。
3: 是。

0: 娘娘，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妖王说你这几日身子不好，要小心着，不能受风寒。
1: 我呀，只是想出来晒晒太阳，感觉这阳光照在手背上，暖暖的，特别好，好像自己也能重新看见光明了一样。
0: 娘娘。

受天孙夜华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众四海之同，以系八荒之心。正位东宫，以众四海之同。

0: 娘娘，太子殿下今日册立大典，奴婢听洗梧宫的姐姐们说，天君早就颁了旨意，要在册立大典后将素锦天妃赐给太子殿下。这是迟早的事情，可素锦天妃与娘娘有仇怨在先，若是入了洗梧宫，奴婢怕她会为难娘娘。
1: 不会为难，反正我与这洗梧宫也没什么干系。
0: 娘娘，殿下听了这些话会不高兴的，日后还是少说些。
1: 奶奶，为何我听到几声惊雷？
0: 那是在为太子殿下庆贺呢。娘娘，你怎么了？
1: 可能是要生了。
0: 我去找太子殿下，我去找太子殿下。
1: 别去，
0: 奶奶。
1: 别去，
0: 别去。
2: 哎呀，娘娘，如何是好啊？走了三个月，又是大出血的，娘娘。您切不可勉强生下来啊！
3: 本宫的孩子若是保不住，你也别想活命。
2: 娘娘，您就饶了臣吧。皇族是异界的根本，如被君上知道臣用禁忌法术为娘娘胎中的皇子延续性命，欺瞒君上，臣一定是活不了命啊！这法术当年被禁用，就是因为太过逆天凶险。如今娘娘早产，就足以说明逆天不可行啊！娘娘，这孩子就不要留了，让他去吧！啊，
3: 给本宫接受，不论用何种方法，都要将他从本宫的腹中取出来。他活你活，他死你死。
2: 娘娘。

0: 天下正是受益。
1: 起来吧。
0: 谢谢殿下。
1: 恭喜太子殿下。

0: 君上，
1: 君上，
2: 什么事让你们如此慌张？
1: 你先说，可是义姐出了什么事？
3: 恭喜君上，义后临盆了。
1: 此话当真？
3: 就在昨夜，义后命我来天宫，请君上回去。
1: 走。

0: 怎么了？
1: 疫后突然早产，极为凶险，巫医大人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0: 好，本君在这儿等着。

不必了，天君的旨意，谁都不能违抗。好，请殿下上刑台。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

0: 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过来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娘娘，娘娘，您先别这样，奴婢知道您伤心，但您也别慌。这天君不是已经将你赐婚给太子殿下了吗？只要你嫁入喜无宫，还怕没有太子殿下的孩子吗？再怎么说，这太子殿下他是男人，你日后是他的侧妃，日久天长，这太子殿下。
1: 就一定会明白娘娘对他的一片深情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我从小陪着夜华一起长大，从小心里就只有他一个。为什么会让那个女人捷足先登？

0: 昨夜，你们这些奴婢趁着君上不在，
1: 娘娘，这些都是太子殿下赏赐的吗？嗯，果然是真的。娘娘，现在喜无宫上下都在说，太子殿下马上就与你成婚了。啊，娘娘，你不高兴吗？那是个不祥之地啊。 我想闻那一路的花香。嗯，以后都要我自己来走，你跟着我便好。你平时照顾小殿下也辛苦了，我偶尔也能自己走出来散心。好，娘娘，太子殿下如今也把一览芳华的禁足令解除了。
0: 太子殿下，他说小殿下的名字要等娘娘定。
1: 我想叫她阿离，这个名字好吗？好听是好听，只是不知道娘娘说的是哪个离呀？分离的离。你跟着我吧，我要自己去一次诛仙台。

0: 该不是带我回去的吧？
1: 有了。
2: 上神客气。
1: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宫里的，就连帝君与人议事也不回避。该不会……
3: 那是夜华的表妹，时常往我这儿跑，都是些小辈，我也不好说些什么。上神，也只是猜到，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的司音上卿，余下的应该和上神知道的差不多。
1: 帝君能猜到此处，我还真没有想到。
3: 是凤九说的。
1: 哦，凤九啊，你不讲我还真是忘了，凤九那小丫头离开了青丘也有一段时间了，说是来给你报恩。
3: 不错，这些日子她确实在我这里。
1: 哦，那她的恩都报完了吗？
3: 我并不需要她报什么恩。
1: 帝君这话的意思是他给你造成了困扰。
3: 是有些麻烦。
0: 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麻烦啊。你不要管我，可是青丘白凤九。

0: 谢过帝君的这杯茶，折颜告辞。
1: 上神客气了。
2: 原来是太子殿下的人，刚才我险些将他认成一个故人。他只是一个凡人，从未去过十里桃林，怕是上神认错了。
3: 十里桃林，
0: 姑娘知道十里桃林？希望有机会。
2: 休息。

0: 夜华，我只是想独自出去散散步，那一路的花香很好闻。
1: 素素，你不用向我解释。素素，十日后我们就要成亲了。
0: 成亲？
1: 有我在，
0: 那就好。

0: 大殿下。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娘娘。
3: 夫君，你都看到了，夜华要昭告四海，娶那个凡人。又扛了素锦进袭无功的旨意，
4: 都是儿臣管教无方，
3: 请夫君降罪。从受太子印开始，先是换了洗无功的仙娥，到提拔亲兵驻守洗无功，再到纳侧妃，他都安排得滴水不漏，连本君都拿他没有办法，你又能如何？
4: 夫君，夜华刚受了太子印，乃是上天选定的储君，连儿臣都要向他行储君礼。今时今日，儿臣也拿他没有办法呀。
1: 随他去吧，我就不信这辈子他都会专注在这个女人身上。这是青丘哪里？
4: 青丘白浅乃四海八荒的第一美女，日后她嫁进天宫，必定能让夜华回心转意。
1: 但愿如此吧。
5: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女人哭，我若问你，你就答，无需多余的话。
6: 我是把狐狸揉索要塔里了。

0: 是帝君？为何仙法如此妖异，竟然是赤红色？
1: 区区镇塔妖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

0: 我们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了，这伤便是那镇塔之妖所为。
1: 镇塔之妖，那可是父神留下，震慑九重天的妖王啊！
0: 好了，不说了，先给帝君疗伤。

0: 帝君呢？在休息。他有没有什么大碍？是不是又被我牵连到了？
1: 没有，他真的在休息。帝君说了，小殿下惹的祸太多了，还是回青丘去吧。至于报恩什么的，他老人家从来也没想过。

0: 小青，你照着帝君的意思，让小殿下离开九重天了。
1: 姑姑呢？我想找她谈一些事情。
0: 姑姑不在青丘了。
1: 姑姑她怎么出去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们先回去，慢慢再告诉你。

0: 我记起来了，姑姑可否跟你说过什么？
1: 姑姑与秦苍一场大战之后，直到今日都不见踪影了。
0: 什么？我在天上，怎么从来都没人跟我说过？
1: 小殿下，你别急，胡帝和哲言上神说，看星象，姑姑好着呢，只是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也知道姑姑的性子，说不定在哪逍遥呢。哦，
0: 那倒也是。
1: 因姑姑和太子夜华有婚约，她惊动天族，把失踪这件事儿搞得四海八荒人尽皆知，所以哲言上神让我们不要说出去。
0: 嗯，那少卿抢了姑姑的姻缘，就没有人教训他吗？
1: 谁还管得了小蛙蛇呀？
0: 不行，我要替姑姑出气。之前我在天宫想要教训的，被帝君拦住了。今日可再没人拦我了。
1: 哎，小殿下，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你刚才才失魂落魄的回来，现在怎么又要去寻仇了？
0: 怎么会哭？
2: 小殿下当初在天宫就为难过一次少卿，本君念你是青丘的人，让过不？
3: 小殿下来得巧，我正要拿着这扇子到青丘去向姑姑请罪。
0: 请罪？你没在骗我？
3: 我是姑姑的人，做了背叛姑姑的事，自然是要请罪的。今日恰巧小殿下来，我就跟你走一趟，也算为这件事情做个了结。
0: 你要跟我回狐狸洞？
3: 不错，现在就去。
0: 不对啊，姑姑现在不在秦琼，四海八荒没人知道，不能让这小八蛇去。我来只是想骂他解气，可万万不能因此坏事。
4: 你不用去请罪了，姑姑她说过不想见到你。
3: 可是
4: 没有什么可是的，虽然姑姑不想见你，但破灵扇还是姑姑的，你还是要还给姑姑。

0: 小殿下，请收好，少卿不敢占为己有。 虽说你背叛姑姑，我不该原谅你。但是自从你离开之后，的确没有跟外人讲过青丘的事情。况且今日你还主动把破云扇还给我，在我白凤九这一关，勉强算你过了。青丘的事，小殿下说的，可是炎华洞中人。不错，小殿下请放心。
1: 少卿一生都会守口如瓶，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说的话。米谷，米谷，小殿下，白凤九。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
3: 打爆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
2: 阿特劳州副州长莫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抓项目赶进度，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

0: 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1: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23个综合楼等设施。
0: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2: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临海市翠岩镇牤牛屯村，距离锦州市区约20公里。该旧址为一处具有典型辽西民居建筑风格的农家大院，占地面积为2964平方米，有正房5间、东厢房5间、西厢房3间、门房3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牤牛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此指挥了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3: 198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完成恢复改造并对外开放，同年被列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19年被列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枪声、解放号角精品线路中的重要红色地标。2021年7月，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被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旧址文物本体周增加仿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示了东北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教育课程，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旧址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正以崭新的面貌承担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
4: 日前，市档案馆开展2026年69国
5: 展示锦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诠释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和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涵。
6: 一件件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城市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档案的独特价值，今后也会主动学习档案知识，助力档案文化传播推广。
5: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让封存的档案活起来，红色文化传开来，进一步擦亮了锦州红色文化名片，为城市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红色动能。
2: 6月9号，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充分展现出锦城中老年人积极昂扬、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7: 我们这次带来的节目呢，是大型模特秀，箫。箫这个含义呢，就是代表了一种武士的精神，一种报国的情怀，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大家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愿，一定在这次活动中表现得出彩。
2: 赛场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飞扬，模特步履从容，仪态大方，合唱与器乐演奏和谐共鸣，气势恢宏，戏曲演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亮阳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人员全程周密统筹，辛苦筹备，各参赛队伍凭着一腔热爱。

0: 认真展演，生动诠释了时代新秀的活动内涵。
1: 很感谢这个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这些个他们不辞辛苦来到了我们这个锦州市，然后呢给大家就是不辞辛苦的到各个团队去给大伙儿就是宣传这次的重要意义，预祝这次环球旅游这个新时代新秀节目呢能够就是在我们锦州市开花，在呢全国结果，然后呢就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0: 据了解，时代新秀等你来秀艺术展演活动由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及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举办，活动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满足新时代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艺术表演需求，展示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3: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打破传统课堂授课模式，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4: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3: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黑山县1件、临海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
1: 放肆！竟敢拦我家娘娘！素锦娘娘早就被天君赐婚，这不出半月也要入住喜梧宫。你们两个，难道就不怕吗？
2: 我们都是刚从战场上回来。

0: 哎，小心！
1: 谢谢。
0: 不对，那姑娘身上自带桃花气象，这是我桃林的味道。她一。

0: 阿离，娘走了。娘娘，奶奶抱着小殿下去见乐虚娘娘了。
1: 知道了。
2: 娘娘是要去哪儿？
1: 屋里待着闷，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要奴婢陪着您吗？我染了什么病瞎了？
2: 嘘。

再叫东皇大尊，经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何处永不相弃。

0: 喜这刘公子，你要做爹了。
1: 也恭喜你要做娘了。
2: 娘娘娘娘，小殿下一直哭个不停，怎么哄都哄不好。
0: 怎么会这样？方才不是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是不是饿了？
2: 来之前刚刚喂过，小殿下平日里乖得很，今日不知是怎么……
0: 云海，他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做不到了。别告诉他，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人，天上的那些神仙都不是很喜欢他。
1: 素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0: 我在诛仙台。素锦告诉我，如果我跳下去，就能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

叶环，你放过我吧，我也放过你，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

0: 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你若负了我，
1: 你便如何？
0: 你若负了我，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

0: 这秦苍突然这么大异动，一定与封印他的人有关。
1: 帝君，你为了救小殿下也失去了一半法力，小仙担心你。
0: 你担心的不错，我要闭关休养，在我闭关的日子替我在孕部上写上几笔。
1: 孕部？可凡人的气运是归小仙管，神仙的气运小仙无能为力啊。
0: 我出关后要去凡间一趟，
1: 不知帝君去凡间做什么？
0: 我孕中不会有红鸾星动，去了凡间可以在你的孕部上编几笔姻缘。他在天宫陪了我这么久，我总要圆了他一个相守的心愿。
1: 那若是天君问起，小仙该如何作答？
0: 就说本帝君要尝尝人生六苦。

0: 夫君，使不得，天族都需要神之草来净化修为的，否则的话，你跟夜华都将走火入魔，坠入魔道。
1: 都什么时候了，
0: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也不可，夫君和夜华一个是天君，一个是主君，如果同时坠入魔道，天族怎么办？带我和大哥去东海取神之草，夫君稍安勿躁。
1: 不行，来不及了。
0: 夫君得罪了。
2: 三弟，你做什么？你说我做什么？夫君有多疼爱夜华，大哥不是不知道，连命都能豁得出去，怎么会怕坠入魔道？快，大哥别耽搁了，随我去取神之草吧。大嫂，这里交给你了，在我们回来之前，除了药王，谁都不能进来。
3: 好。
2: 走啊。嗯。
3: 夜华，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所求的都不是独占你，只要能陪在你的左右都不行吗？

0: 念他，你快去紫宸殿吧。
1: 怎么了？
0: 太子殿下他跳了诛仙台，现在生死不明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快，娘娘快去吧，说不定还能见殿下最后一面。娘娘。

0: 上神。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回上神，我家君上他身受重伤，天君正在紫宸殿里等着神之草，要为他渡修为救命。
1: 受了重伤？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上神，
0: 快，药王随我来。
1: 哎，等等。
0: 上神，还有什么吩咐？
1: 不如带我进去吧，或许我的医术对你们有帮助。
2: 对呀，在这四海八荒，医术最高明的应该是上神了。佳云，你带我们两个进去看看吧。
3: 嗯。

0: 好，请上神随我来。娘娘不能进殿。为什么不能让我进殿？大殿下和三殿下吩咐，在他们回来之前，除了药王，任何人不能进入。
1: 可是折颜上神，折颜上神为什么能进？
0: 折颜上神的医术四海闻名，我也是冒着背砍头的风险，违抗命令，放上神进去救太子殿下。
1: 娘娘对太子殿下的伤势没有任何帮助，还是不要在此时为难小仙了。那你告诉我，夜华他
0: 还活着。

0: 洛虚娘娘，折颜上神。啊，娘娘，臣的医术远不如折颜上神，上神他刚才恰巧就在殿外，就让上神先看看吧。好，
1: 折颜上神可以给夜华看病。
0: 本宫自然不会拦着。哦，天君他……不必解释，我什么都没看见。折颜退隐三界已久，就不拘俗礼了。可否请你们先出去？

娘娘，折颜上神退出三界时，虽将法器封在了昆仑虚下，可是他的医术还在呀。这四海八荒，再没人能比得上他了。我们还是耐心等候吧。

我并不知你和墨渊有何关系，竟连元神都如此相似。你若是他的话，就给我好好活起来。昆仑虚已经等了你7万年，你若不是他的话，既和他有一般无二的脸，就应该如他一般，为天下苍生和四海生灵而撑下去。

0: 遮掩上身，是我那两个不孝子到桃林请了上神来。
1: 我如何来并不重要。天君，夜华现在已无大碍，只不过他能不能醒过来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0: 什么？上神的意思是他会一直这么睡着？
1: 很有可能。

0: 怎么样，神之草拿回来了没有？
1: 你四个畜生又附身半身的修为，我和三弟联手都无法战胜他们。
0: 没关系，没关系，遮颜上神已经在里面一整夜了，玉华一定有救。
1: 遮颜上神在里面？
0: 对，已经在里面一整夜了。

0: 夫君，多谢折颜上神出手相救。机缘巧合罢了。方才我已经跟天君说过了，太子殿下的命是保住了，可是能不能醒，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1: 上神的意思是，玉皇他会醒不过来。
0: 只要看他自己的生存意识了。
1: 他平时有什么牵挂的人都叫来，日夜陪着他，这对唤醒他会有所帮助。他心心念念的，只有那个凡人。那凡人已经在诛仙台魂飞魄散了。凡人？可是那个瞎了眼的姑娘。 各位，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告辞。
2: 上神，
0: 出手相救，你对天族有恩，本君他日定当有所回报。我已经是一个不理俗世的人，没有什么所求了，自然也不需要什么回报，只是和太子殿下有缘罢了。

0: 有酒吗？
1: 啊，酒倒是有，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从你封印了秦苍之后，你爹和你娘还有那几个哥哥像发了疯似的找你，就连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这眼睛，这身上的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怕我告诉你四哥？
0: 我虽然封印了秦苍，但我自己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我被他封印了记忆、法术，丢到了东荒俊极山。立了场劫，真言，我记得你有一种药，喝下就能忘掉想忘掉的东西，对吧？
1: 这几年你过得很是伤情啊。要记得还是要忘记，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过我得先警告你，我这个药是没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开的。一旦你用了它，过去那些事情就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我阿娘常说，我命好，生来就是仙胎，不用修行便是神女。可四海八荒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不经历一场天劫，怎么飞升上神？过去这须臾数年，我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天劫罢了。既然这劫也已经过了，有些事情又何须记得？
1: 玉华，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这是你的孩儿，他刚没有了娘，再没有了爹，多可怜呐！

0: 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
1: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0: 他日日受雷霆加身，为了太子寿宴，成了36道荒火，9道天雷。他这一跳，摆明就是为了寻死。倘若当初让他娶了那个凡人，顶多世袭无功，多了一个侧妃，也不至于丢了性命。
2: 好了，是本君的错。夫君，是儿臣不孝，养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始终都是天族最令人信服的太子。夜华，你走这一步都是本君逼的。本君本以为逼死那女子后会令你消沉几日，但从此之后你依然是九重天最受四海敬仰的天君储君。但是本君没有想到，你竟将那女子看得这样重。
0: 夜华，他当真不会醒过来了吗？
3: 臣无能。
1: 或许还有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天族有一个圣叫劫破灯，是大洪荒时代父神所造，那灯能聚先者的元神。
2: 劫破灯是天族的圣物，为什么本君没听说过？
1: 这个圣物属于素锦族。
2: 苏锦，
4: 记得，我记得那盏灯。我母亲的确说过，这灯能汇聚先者的元神。
2: 当真？现在在何处？
4: 这灯在我小时候就一直是我母亲在保管，后来我异族灭亡，下葬到无望海，我替母亲收进了陪葬的东西里，就在无望海。
2: 望海，天族保存仙体的地方。既然是陪葬的话，那一定在你母亲的水晶棺里。可人过了70000年，我死时要开棺的话，
1: 天君就不必再犹豫了。既然那灯可以救天族储君，想必葬在那里的人也不会介意被开棺取灯的。
2: 我派天叔带你去取灯，由自己的女儿开棺，好过旁人去。
4: 是，我现在就去。

娘，谢谢你，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一定不会浪费，一定不会。

0: 苏青已将母亲的陪葬物解剖灯取来，望天君念在素锦往昔所做的一切能记得曾答应素锦的事。
1: 素锦，你曾是本君的侧妃，又是忠臣之后，若想要再嫁，本君会为你再次一门好亲事，你何必执着于夜华？
0: 求天君成全。

0: 好，本君答应你，今日是你拿来这盏灯，如果真的能救了夜华，本君就一定会让你嫁入这喜无宫。
1: 谢天君。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

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考期间，我市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以全程守护的暖心姿态，为逐梦赶考的学子撑起一片安心的应考天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高考是万千学子逐梦路上的关键一程，也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今年高考期间，我市交警部门全程坚守岗位，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待命，筑牢坚实的安全健康防护屏障。爱心公益车队整装集结，暖心护航广大学子奔赴考场。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团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全程同心守护的温暖姿态，全力护航每一位逐梦学子，为考生筑牢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
1: 高考期间，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广大学子圆梦考场。在市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的高考便民服务站内，执勤民警提前到岗，提前筹备，大家有条不紊摆放各类便民物资，调试办公设备，熟悉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流程，提前备好各类应急保障举措。在市18种考点，为严控考场周边环境，民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封控，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全力隔绝外界干扰，营造安静、有序、安心的考试氛围。
2: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2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警车3辆，在考场设置便民服务站和临时身份证打印点，现场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并为考生提供爱心文具、雨具、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护考不止安保值守，更有贴心普法守护。考试期间，流花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考点外开展反诈宣传，向等候家长发放电子反诈宣传单，重点讲解涉考诈骗、虚假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为全力营造安全通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靠前服务，在全市各考点筑牢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以细致暖心的安保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市实验学校、市第八中学等多个考点，记者看到执勤民辅警早早到位，大家快速规范设置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识，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序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杜绝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问题。考试期间，对考点周边主干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驶入、机动车鸣笛，全方位守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在城区设立7处高考便民服务站，各考点同步配备高考服务警车与交警铁骑，随时处置突发求助。执勤民辅警将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便民问路、应急保障等服务。
0: 据了解， 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圆梦高考。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部门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如期开展第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今年全市共有264台爱心出租车驻守市内各考点及周边路段，免费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4: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平安地接送考场，能为家乡的学子出一份力，我特别自豪，也特别暖心。
0: 本次爱心送考行动中，锦城、新源、小小、鸿运、信安、世英市出租汽车公司以及吉利甲醇车队、文明车队、春风爱心车队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30、下午4:30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免费接送服务。
5: 我们会合理调整运营时间，提前规划路线，严守交通法规，平稳驾驶，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0: 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出租汽车运力，规范停车秩序，全力保障考生乘车安全，出行有序。26年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 2.2 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6: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从严排查车辆车况隐患，保持车辆整洁，规范细致服务。在秩序保障方面，我们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各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规范营运秩序，确保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乘车有序、环境安全。在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推行考点定点服务、街面流动巡查、一对一预约接送三种模式。
0: 高考期间，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7: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宣传，就会有很多高考的家长去领取这样的小小的蓝丝带。那小小蓝丝带，记住一片爱，也是为很多考生家长。

0: 长以及考生去保驾护航，也是希望考生啊，在这几天的考试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1: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插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2: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安静舒适的环境，贴心齐备的便民物资，全程上下同心聚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3: 全程都在为考生助阵，交通出行很顺畅，周边环境也安安静静，现场还有热心志愿者提供各类便民物资，处处都是暖意，希望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2: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营造通畅有序的送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市联动调配多处停车资源，以暖心举措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在市卫健委院内看到，多辆送考车辆已有序停放。今年是市卫健委第四年开放单位停车场，内部停车场设有120个标准车位，通过科学调度灵活排布，可容纳170到180辆送考车辆停放。高考期间，市卫健委还积极号召干部职工，非必要不开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4: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2: 记者了解到，除市建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外，8中考点协调市文化宫停车场、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协调原兴隆大家庭停车场，在高考期间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北宁路全线、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中央南街灵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在送考时段允许车辆临时停靠。
5: 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

二年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三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二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寻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二连突破口，并调一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便如丰收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寻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一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寻元指挥一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寻元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一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寻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寻元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寻元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春风得意农耕忙，不负时光育新苗。为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厚植学生劳动情怀，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如期开展高一学生校园种植实践活动，让青春在劳动中绽放光彩。活动启动仪式上，校领导进行开园讲话，深刻阐释了校园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与核心意义。他强调，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开展种植实践旨在让同学们以劳增智，以劳修德，在亲手劳作中感悟自然规律，培养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真正将劳动精神根植于心。学生代表雷志维在发言中表态，会珍惜此次劳动实践机会，以认真踏实的态度参与种植劳作，在躬耕实践中感受劳动乐趣，锤炼自身品格，用汗水浇灌新苗，以劳动践行青春担当，不负学生与老师的期许。活动现场，老师们立足生活实践与学科常识，细致讲解各类绿植果蔬的生长习性、栽种技巧与后期养护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校园种植实践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满载知识与期待。为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校园阳光体育文化，展示特色体育育人成果，华兴小学在系列文体活动中受邀参与展演。体育是育人体魄、练人意志、塑人品格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华兴小学重视校园体育工作，深耕特色体育育人路径，将花样跳绳作为学校特色项目之一，有机融入大课间活动和社团课程。学校秉持科学化指导、常态化训练、趣味化实施的原则，让学生在日常的锻炼中强健体魄、锤炼毅力，培养协作精神，切实将阳光体育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落地落细。展演现场，华兴小学21名学子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完成花样跳绳展示，以绳育人，以体润心。下一步，华兴小学将持续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初心，不断丰富阳光体育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赛事比拼、特色展演等多元活动，坚持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庄严承诺，近日，北镇市召开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对年度助学贷款办理、政策宣传、服务优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安排。会议指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保障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困难学生切身利益，事关家庭福祉，事关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好此项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必须坚持应贷尽贷、精准施策、规范高效，把政策红利不折不扣送到每一位困难学子的手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次上书，赤炎吉尼兽现身北荒叛军营中。赤炎吉尼兽，夜华，本君对你很失望。当年，本君请了大罗天界上清境的元始天尊，收你做关门弟子。 天尊共点化过灵宝天尊一个弟子，首徒十分严格，却什么也没说，说你做了关门弟子，本君是何等高兴！后来你不过两万年就飞升上仙，让四海八荒的人不再认为你是墨渊的替身，你终于替本君争了一口气。太子夜华。 更胜墨渊上神。可自打你下界降服赤炎吉尼兽起，你的所作所为屡屡令本君失望。
1: 天君请息怒，先给苏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苏儿亲自领兵去北荒平叛。
0: 夜华，不要再有什么儿女情长，对鲛人族一战。 你不敌鲛人族首领，降服赤炎吉尼兽，你又失手。这次北荒平叛是你最后的机会。还有，你虽然是储君，平日被人称作太子殿下，但你还没有受太子印，还没有取得四海诸侯的拥戴之心。
1: 苏儿明白，苏儿。 一定会大胜而归。
0: 倘若再有差池，不但是你，整个习武宫的人都要跟着你受罚。

0: 娘娘，你在此等着，奴婢已经让人去膳房拿了一盅补汤来，等补汤来了，娘娘再亲自送去紫宸殿，殿下一定高兴。
1: 可是夜华之前不是让一览芳华所有的人禁足吗？我这样随意走动是否不好？
0: 太子殿下说的是不许离开洗梧宫半步，娘娘去送汤也仅是在洗梧宫内，太子殿下不会多说什么的。
1: 那好吧，谢谢你奶奶。
0: 奴婢就是太子殿下带来伺候娘娘的，有什么谢不谢的？那奴婢先去了。
1: 嗯。
2: 你也跟着去。
3: 我？夫君，我可不是领兵的料啊。
2: 平叛鲛人族时，不是你接了夜华的位子，彻底剿灭叛军的吗？
3: 这是没错，夫君。可当时也是因为夜华他恩威并施，赢得了各位头领的拥戴，然后还早日定了战术，我才赢得了叛军。
2: 你还想抗旨啊？
3: 儿臣不敢。
2: 还有，你宫中的姑娘说有人陷害她，你说说看，本君是否应该给她个说法？
4: 是他不懂事，尊儿已下令将他禁足于洗梧宫，以表惩戒。
2: 本君倒是认为应当彻查。本君今夜就将洗梧宫的仙娥都换走，交给普化天尊拷问。
4: 换走仙娥？

0: 父君这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要是宫里真出了什么事，今日有人对你一览芳华的人下手，明日就能在你的茶里下毒，还是彻底查查的好。
1: 好了，就如此决定吧，你二人就在此处候着。

0: 已经见过太子殿下，三殿下。天君呢？天君已经指派我带兵去北皇平叛。既然造成这次大乱的是我大哥，本君愿意亲自带兵跟随太子殿下平叛。
1: 你
0: 怎么？太子殿下怀疑我的忠心。虽然你是异界的人，但你与天族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 本君不怕你起疑心，只是你手下的那些人，是否真的愿意与我们一起去剿灭他们的大皇子李渊？太子殿下有这种顾虑，也是情理之中。我已经做了7万年的义军，昔日敌视天族的将士，该除去的也都除去了。而我这次出兵，其实是有私心的。
1: 私心？
0: 太子殿下被鲛人族所伤。 鲛人族怎么说也算是异族的分支。我想借此机会，帮助太子殿下一起平了北荒之势，殿下也能将长海一战之事一笔勾销。既然鲛人族已经被灭族，也别再牵连我异界，这就是我的私心。
1: 好，本君答应你，只要你在北荒立了战功。 本君就不再追究鲛人族和异界之间的关系。
0: 一言为定。

奴婢方才同紫宸殿的姐姐们问过了，太子殿下现在就在紫宸殿，听说今夜就要出宫，娘娘快去吧，再晚汤就凉了。

叶华，这声音是素锦天妃。我替她求情，还不是为了你？为何你还不明白？如果不是她腹中有了你的孩子，你母妃为何会闯上大殿为她求情？我又为何会拼死护住她？我知道。 你娶一个凡人，就是要报复我，背叛你嫁给天君，对不对？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这四海八荒的女子，谁又能抵挡得了天君的恩宠？你告诉我，叶华，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你叫她素素，不过是因为。 不过是因为我的名字里也有个"素"字，对不对？

0: 娘娘这么快就送完了？啊，娘娘你怎么哭了？
1: 没事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你退下吧。

0: 夜华，你怎么突然过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吗？
1: 铜镜给我。
0: 铜镜？什么铜镜啊？哦，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你和鲛人族大战时落下的那个铜镜吧？我一直替你收着，给忘记了。

0: 子殿下。
1: 本君今夜就会将你洗污宫的仙娥都换走，将他们都交于普化天尊拷问。
2: 父君是要借这件事将你洗污宫里的中心仙娥都换掉，你要更加小心啊，夜华。
3: 你叫他素素，不过是因为我的名字里也有个素字，对不对？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可以告诉我吗？你来做什么？
1: 去北皇出手半年，又要走半年，至少半年，让我们可以像以往一样，用同情联系。你有什么事，或想跟我说话的时候，都可以用同情跟我说。
0: 你自己多保重，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下床送你了。
1: 你身体不舒服？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看看你。
0: 我没什么好看的。

0: 本军会亲自带兵去北荒，有谁愿随本军去捉拿叛臣离怨？
1: 怎么？我义界这么多大好男儿，竟无人敢带兵去北荒吗？君上，臣等并非害怕打仗，只是如今是我义族昔日大皇子在北荒叛乱，而且打的旗号又是为先义军报仇雪恨。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兵， 帮天族镇压的话，怕会不得民心的。是啊，君上，当年老义军很受拥戴，后来因为义军被封印，义界多少部落要去报仇，都是让君上强行压下来了。那些部落怨恨大的，想鸟人族，就直接退到长海，不想岁贡。怨恨小的，虽然不说什么，但心里也并不舒服。我们就这么出兵，
0: 那些部落指不定要怎么闹呢。够了！我知道那些部落在背后议论我太亲近天族，忘了夫君的仇。可是他们怎么会明白，只有天下太平，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是，异族好斗，但是也会死亡， 也会流血。本君一日为义军，就不想看见7万年前那场死伤10几万人的战争。可是君上，此事不再有争论。本君今日就会点将出兵。
2: 臣等遵旨。
3: 君上离开大紫明宫了吗？
4: 回娘娘半个时辰前就已经走了。下去吧。是。只要为本宫守住这个孩子，
3: 本宫绝不会忘了你的忠心。臣实在是不敢做这种欺君之事，还望娘娘恕罪。
4: 你一定要让本宫生下这个孩子，娘娘，此乃是逆天，不可为啊！我在青丘时就听说异界有一种药草，可以催生病儿，还有将病儿治好的法术。你侍奉了三代异君，不会不知道这个法术吧？
3: 这法术是有，只是过于危险。异界中凡是用过此法的，最后都因为逆天遭了果报。娘娘，您一定要三思啊！
4: 本宫才不信什么因果报应，只相信自己。
3: 请娘娘听臣一句劝告，这孩子就是生下来也是个病儿，娘娘您又何必执着于这一胎呢？
4: 住口！出去。
3: 是。

我不把他生下来，我还会有机会吗？君上连7万年前大婚那日都不肯碰我，我是想尽了法子，才怀上这么一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唯一能挽留他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被拿走， 他就不会再理我，连内疚也不会。

他也会可怜我，怜惜我，时不时的来看我一眼，也好过在别的女人那里买醉。孩子，娘一定会把你生下来。

0: 北荒多以水陆为主，叛军要分散藏身太容易了。是啊，殿下，这可不是长海。长海在四海之中，海底最为平坦，两军交锋很容易。可此处连接着湖，水陆四通八达，真让人头疼。况且，北荒过去从未有过战事，我们的人和守底下的兵将都没来过这里，要想跟他们周旋，更是难上加难呐。
1: 太子殿下，本君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让我们尽快摸出北荒地貌。
2: 义军，请说。
1: 本君听闻，太子殿下与青丘白浅订了桩婚事。
2: 不错，我是与白浅有婚约在。
1: 据我所知，青丘湖地有四子一女，除了那小女儿，从来没有踏出过青丘。余下四子，都早已离开青丘，立了自己的府邸。其四子白贞，虽然常住在十里桃林，但却将自己的府邸立在了北荒下州。我想，这个白贞上神，应该能够帮到太子殿下。
3: 白贞上神，
4: 对呀。 真是个好办法，他妹妹啊，与咱们太子殿下迟早结为夫妻，帮咱们，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嘛。
3: 幸好当初那个北海水军为了个小八蛇退婚，
4: 是啊，
3: 将这门亲事让给了太子殿下。你看，今天就有作用了。

0: 太子是我家小五未来的夫婿，帮呢，我自然会帮你。不过我先前并不常住在这里，几个沧海桑田过去，这地貌也变了不少。
1: 就连白真上身也难以阻挡。
0: 哎，别急，等我把话说完。年轻人嘛，性子不要太急，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的脾气不大好，若是别人找来，我早就扫地出门了。可若是未来的妹夫来求助，最多三个月。北荒的地貌图会送到太子殿下的大帐里，助太子殿下平复叛乱。多谢上神。不必客气，你只要记住，我帮你。 是因为你是我的青丘未来的女婿，并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天族的太子。今日我可以帮你，以后我自然有办法治你。日后若是你对我们小五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2: 周岩上神。
3: 夜华，就先告辞了。太子殿下慢走，我就不送了。装的倒是挺像正经人，啊！你说浅浅若看到他四哥这个样子，会不会笑得辨不清楚哪边是北了？哎，尝尝我带来的新鲜玩意儿。
0: 还不是学你平时为老不尊的样子，怎么样，像不像？用来吓唬未来的妹夫倒是不错。嗯，这坚果不错，酥香爽口，你也来一颗。
3: 哎，你口口声声妹夫妹夫的，我倒是有点后悔帮前。

0: 并且答应这门亲事。这几年听说，这太子桃花旺得很呐、啊。浅浅嫁过去，未必有什么好日子过。
1: 这倒没什么，以浅浅的性子，谁能欺负得了她呀？我只是讨厌那天族的后宫，一夫一妻不好吗？哎，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0: 天族的人一直以为浅浅还在青丘，随时准备提亲呢。我们却还不知道浅浅的下落。
1: 嗯，
0: 昨夜毕方也来找我，说他寻遍了东荒，也不见小五的踪迹。我这阵子也在北荒找了几日，也没什么结果。
1: 这丫头究竟去哪儿了呀？
0: 我昨夜也是很担心呐，仰头啊望了望星象，立刻就发现你多虑了。
1: 多虑了。
0: 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那小丫头不但性命无忧，从星象来看，还红鸾星动了。红鸾星动了？嗯，她该不会是与人私奔，才不回青丘的吧？她私不私奔呢？我可不清楚。不过这红鸾星，确实是真不假。按你说啊，这小五和太子还有着婚约。
1: 却在别处和人相亲相爱，这会不会不太好？这倒没什么，他要是遇上了别的心上人，就退婚呗。
0: 对，你说的对。他们退了我们一次婚约，我们也还回去一次。天族也拿我们没办法。
1: 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夜华那档子事儿，还真的是得好好办。
2: 作为以后退婚的补偿吧。娘娘怎么出来了？整日在屋中坐着也是无聊的，就想出来看一看。此处有风，娘娘还是快进去吧。

0: 舍不得走，可留下来又亏心。帝君若是晓得我骗他，会不会生气啊？
1: 此处景致不错。
0: 嗯，帝君在和谁说话呀？

君，你醉了吗？帝君，你心里一定以为那个难缠的青丘白凤九已经走了吧？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不会报恩的人。我不是不想报恩，只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0: 你去了。
1: 嗯，
0: 你真的去了。
1: 嗯。
0: 他没有反应，他装睡是不是？
1: 不是的，帝君，他喝了很多酒，睡得很沉。
0: 我才不信，东华帝君是昔日带兵杀敌的人，怎么会如此掉以轻心，被人亲了都不知道。依我看呢，说不定是他对你也动了心思，顺水推舟呢。
1: 你不要乱说。

0: 这几个月你跟嘉云在一起辅佐殿下，本宫很是放心。对了，今天就要回去了。
1: 回娘娘，战事吃紧，臣现在就要回去。
0: 你不是刚从天君那边回来吗？这么急就要走？殿下可有什么书信给一览芳华那个凡人？
1: 回娘娘，没有任何书信给一览芳华。
0: 好，本宫知道了。
2: 娘娘，奴婢在下界仙山的时候也常见凡人每逢正月十五就挂灯呢，娜娜也学着做了几个，要不一会儿就挂上。
3: 奶奶，太子殿下可有捎口信来？
2: 没有，奴婢下午同紫宸殿的姐姐们打听过了，说是北荒形势吃紧，太子殿下怕是顾不上吧。娘娘可不要多想了，这几个月好不容易不哭了呢。那奴婢去拿点好吃的来。

0: 小狐狸，你又来了。
1: 哼，若不是看你和我姑姑长得相似，我才不会来陪你。
0: 小狐狸，这几日我突然变想通了，你说怪不怪？
1: 想通什么？
0: 虽然夜华他不善言辞，也不大爱笑，但是他既然在俊奇山那种地方陪我，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喜欢我的。只要他有一点喜欢我，我就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
1: 那太子有什么好的？招惹了素锦天妃，又害你怀上了孩子，这还要和我姑姑成亲，你们三个女人一锅粥，不觉得麻烦啊？
0: 不管怎么样，他娶的是我，我们对着东荒大泽发过誓，我是他的妻子，我现在还有了他的孩子，我又这么爱他，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能感动他，让他也爱上我。你是只天上的狐狸，应该知道要怎么修行吧？如果我能从人修炼成仙的话，他会不会对我好一些呢？
1: 嗯，这我可不清楚，我哪天有机会问问司命和程昱。你们两个还没告诉我如何修仙呢。
2: 修仙呢？修仙这件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1: 嗯，长了。
3: 你们两个来我书房做什么？
1: 啊，哄狐狸啊，多可爱。啊，小心突然想起有件事没有办妥。帝君，程昱告辞。
3: 看来你挺喜欢这只小狐狸，要抱走吗？
2: 没有，没有。小仙生平最怕这些带爪子的东西。告辞。

0: 方才司命在说修仙。
1: 帝君你别误会，我就是只小狐狸，只想日日待在帝君身边，生生世世。
0: 对神仙来说没什么生生世世，这一生就够长的。
1: 帝君该不会懂读心术吧？

0: 这青丘四殿下果然守约啊。
1: 青丘狐一族世代守护武荒，果然也只有他们能拿出如此一幅图啊。
2: 我家殿下说，九尾狐一族并不善战，也不养兵，只能帮太子殿下到这里了。
3: 替我谢谢你家君上。
2: 殿下还说，这图都给太子殿下了，若日后我青丘白浅地基在天族受了气，他可是要亲自登门说理的。
4: 这青丘狐一族真是率真爽快啊，
1: 是啊，
4: 比我们天族敢说话多了。
3: 太子殿下，本君带来的十万兵最属水陆，愿为大军做先锋，三月内本君必将北荒叛军逼得无路可去，太子殿下只需守住四大陆路，拦截溃军即可。
5: 义军如此有信心，
3: 本君愿立下军令状，只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待太子殿下拦截离院溃军后，请殿下将离院让与我，我要亲自和他做个了断。
5: 好，我答应你。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华，夜华，你睡了吗？
1: 没有，奶奶可在房中。
0: 奶奶，她已经睡了。我听奶奶说，北荒的战事吃紧，你可还好吗？
1: 我很好。
0: 我们有半年未见了，夜华，我同你讲，他呀，这几日活动的厉害，有的时候都能摸到他的手跟脚。我不希望他这么着急出来，我怕他出生的时候你看不到。夜华，我想问你，那日在东荒大泽，我们发过的誓言可还作数？我是想等孩子出世以后，给他讲爹娘的故事，好知道他爹是怎么想的。
1: 作数？
0: 嗯，我知道了。你保重，我等你回来。

0: 小家伙，你爹他很快就回宫了，你要慢点长大，等他看着你出生，那样才好。
1: 君上，大胜。
2: 收下去。
1: 那义军离境，趁着天气大寒，运了许多冰到上游，又用妖法提前让冬日寒冰融化，随后借我天族雷雨两神法力，接连降雨三日夜，让山洪爆发，洪水冲过北荒诸地。

0: 敌军不战自败。这如此说来，不只是叛军，就连北荒的异界生灵，
1: 啊，真是啊！不愧是秦苍的亲儿子。
2: 这异界，并非我天族领地，此番出兵也是为了助异族平叛，但这种做法，臣也难以接受。
3: 兵分五路，一路期间脱水灾处，尽可能救人；其余四路按照先前与义军的约定，守住北荒四个路路，拦截溃军。
4: 是。

0: 大哥，数万年不见了，没想到再见，你我又是兵戎相见。
1: 李靖，你好很多。你竟是北荒数十万异界山灵与不共，与天族联手将他们灭族。
0: 你错了，害他们的人是你。如果不是你煽动他们拥护你，
2: 他们怎么会死得这么惨？胭脂，自傅君被封印，我待你如何？二哥哥，
1: 而你为何要选择帮这个人？
2: 二哥哥，胭脂，胭脂不想与你二人为敌，你们谁死都不是胭脂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些年跟在大哥身边， 是因为不希望看到他做伤害你的事。
0: 拿下！
3: 是。

1: 你要想杀我的话，就亲自来好了。让那些低贱的家伙动手，什么意思？
2: 我不想要你的命，大哥。
1: 好，那我就带你一起去见奉俊。大哥，你答应过我的，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二哥当兵相向。
0: 滚！
1: 大哥。

0: 你终究不负本君所望，诸位也辛苦了。
1: 监军福泽身后，得父神庇佑。

0: 娘娘，娘娘，太子殿下已经大圣回宫，正在大殿与天君议事呢。
1: 立刻将这帖子送入一览芳华，就说邀那位娘娘去莲池赏花，天宫女眷们大都会赴宴。若是一览芳华外有侍卫阻拦你，就说天君已经解了一览芳华的禁足令。
0: 是，娘娘。

0: 啊，这是素锦天妃的帖子，邀天宫诸位女眷去莲池赏花，天君已恩准一览芳华的娘娘同去。这若是不信，可查验。
1: 先走，请。娘娘慢些走，身子越来越重了，走几步都觉得好累啊。娘娘已经快要临盆了，本能去了这帖子，为何还要坚持来莲池啊？天宫的女眷都要去，我是夜华的妻子，岂有不去的道理，对吗？
2: 嗯，我们娘娘是喜吴宫唯一的女眷，与太子殿下也是拜过东荒的，他们不认也不行。我们娘娘就是太子殿下的妻。

0: 素素。啊，真是不巧，听说夜华刚刚班师回朝，天君命人将这宴席散了，都去迎夜华了。
1: 夜华他回来了。
0: 不错，我特意等在此处，就是为了带你去呢。
1: 好，快带我去见他。
0: 我们走吧。嗯。

0: 娘娘。
1: 娘
2: 娘。走吧。

0: 开我！
1: 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像你这种下界提上来的小仙娥，阶品最低，怎敢在素锦天妃跟前说话？
0: 我家娘娘有身孕，是不能来诛仙台这种戾气太重的地方的。娘娘，娘娘！
2: 怎么回事？
1: 我们走吧。
2: 可是，
1: 走吧。
3: 父君为何忽然要把素锦赐给你？这哪是恩赐啊，分明就是强加不痛快嘛。
4: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5: 恭喜殿下，不止大胜叛军，更是赢得美人呢。
6: 殿下以后可要善待这位忠臣之后啊。
0: 殿下，我
7: 殿下，我家娘娘在诛仙台与素素娘娘起了争执。
0: 不是这样的，殿下。
1: 你知道吗？天君要给夜华册立大典，将我赐给夜华做夫人。我与夜华情投意合，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生下孩子，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

0: 叶华，你不要怪素素，想必他也不是故意推我的，只是听了听君要将我赐给你的消息，有些冲动。叶华，我没有推他，你相信我吗？殿下，你相信我没有推他？叶华，真的我没有推他，你相信我。
1: 住！
0: 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我没有推他。 叶华，叶华，叶华，我没有推他。
1: 将他带回伊兰凤凰，领我的旨意，不准踏出半步。

0: 你可晓得，我知道天君要将我赐给你时有多欢喜。
1: 我一定要亡骨龙，你先不要说话。素锦丫头，
0: 是我。
1: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过去时正好看见素锦与素素假意争执，假装被素素推下去的样子，自己跳下去诬陷的。
2: 素锦自己跳下去的？早知道刚才就拦着众头领了。这个女人敢将天妃推下诛仙台，这可是死罪啊。你打算如何？
1: 我能如何才是？我若为素素开脱，更会让天君以暴毙的威力要治他死罪。
2: 可是你，
1: 天君，
3: 夫君。
4: 药王，
5: 是。
4: 出了何事？天妃怎么伤了双眼？
0: 回天君，娘娘今日本是要宴请天宫女眷，因为太子殿下突然班师回朝，就散了宴席，谁知却被一览芳华的那个凡人带去了诛仙台。奴婢也不晓得他说了一些什么，可是他突然就推了我们家娘娘下去，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娘娘才捡了条命回来。
6: 什么？这个女人竟敢害天妃性命，
7: 真是岂有此理！素锦天妃乃忠良之后，何族老小都为天族捐了命，就算是我们几个分支头领，就算是天君，平日里对他都是和颜悦色，照顾有加，区区这么个女人竟敢将他推下诛仙台。
4: 天君，太子绝不能轻饶这个凡人，定要将他推下诛仙台，让他魂飞魄散，才能赔了素锦这双眼睛啊。不错，绝不能饶了这个凡人。
8: 天君，依臣看，那凡人腹中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怕是晓得素锦要被赐婚给夜华，一时失手了呢。
6: 失手？这也叫失手啊！你看看，你看看，天妃的眼睛都瞎了。
0: 诸位叔伯，不要，不要太迁怒于那个凡人。毕竟，他腹中已有了太子殿下的骨肉，当是无心的。
4: 此事不用你开口，本君会给你个公道。
0: 天君。

0: 叶华，素锦是忠烈之后，我天族本应该善待他，今日却让他被这个素素伤成这样，此事不给个合理的说法，未免令诸位倾家心寒。你以为如何处置那个素素，才能平息众怒？
1: 给素锦一个公道，奶奶，你一定要替我作证，我没有推他，是他设局陷害我。娘娘，奴婢到诛仙台时，素锦天妃已经在太子殿下怀中了，连你也觉得是我推的他吗？
2: 奴婢不信。
1: 娘娘，你上次也见着了，就算奴婢为娘娘作证，也没有人肯相信奴婢的话。你说的对，就算你肯为我作证，也不会有人相信我，就连夜华都不信了，更何况是旁人。
2: 不过夜华，他跟素锦是青梅竹马，又这么爱他，自然不会信我的话。
1: 娘娘，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素锦可是天妃啊，
2: 很快就不是。
1: 娘娘，你说什么？
2: 她已经被赐婚，给夜华做侧妃了。
1: 什么？我没有推他，夜华一定不会只听信他的话。方才上面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一定有人看到不是我推他的，不是我，应该不会。
3: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4: 天君所言甚是。方才素儿也没有瞧真切，只听天妃说，素素此举乃是无心之过。纵然是无心之过，却伤了天妃的一双眼睛。身为凡人，却将一位天妃推下诛仙台，素素此举，的确是罪无可恕。不知，让素素赔上一双眼睛。
5: 再加三年的雷刑，可否让天妃还有众卿家满意？太子说的不错，不错。天妃刚才的确也说，凡人是无心的，我们就不必太过苛责于他了。
6: 啊，对，三年雷刑已是重刑，太子这法子很公允。
7: 太子圣德。
4: 好，如此甚好。天君，素素，他曾有恩于孙儿，天君教导孙儿，得恩不报，枉为君子。当初素素也是因为孙儿被带上天宫的，
5: 离行，
4: 不错。为了报恩，也为了他扶住孙儿的骨肉。好。
5: 用上，你自己去神霄玉府，领雷霆万钧之刑吧。普化天尊刚正不阿，你既然如此坚持，那你就自己去做吧。
8: 孙儿遵旨。
9: 我家娘娘可有什么大碍？
4: 没有事。

1: 那还好，小殿下没有什么问题，娘娘也没有什么大碍，
0: 那就好。对吗？我相信。
1: 你要说这些，你不是相信我的吗，夜华？为什么？你别过来！阿宁，阿宁，阿宁。

0: 先前我以为只要不常去一览芳华，只要在众人面前假装不在意的，就能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我不敢去的，只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平安返回人间。他为侧妃，
1: 求娘娘，求娘娘了，奴婢不想离开一览芳华，奴婢不想。
2: 天君的意思是，凡是见到此事的仙娥，都要离开天宫，也是为了将这。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到了下界仙山，这桩事就要烂在心里，对谁都不能说。你们可都记住了？
3: 就不清楚了。不过帝君曾经说过，这一览芳华如今是九重天上最大的是非之地，真是什么事也逃不过帝君老人家的法眼啊。小殿下，你去哪儿？坏了，该不会又多事去一览芳华了吧？
4: 是我，你不认识我了？
2: 小狐狸，
4: 你说你在天宫这么谨慎，为了那个太子，恨不得每个人都去讨好，怎么会把素锦推下诛仙台呢？

0: 前世
1: 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六月举办采桑文化节，九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
2: 高考是万千学子逐梦路上的关键一程，也牵动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今年高考期间，我市交警部门全程坚守岗位，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医护人员驻点值守待命，筑牢坚实的安全健康防护屏障。
3: 应考环境，我市公安民

0: 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布防，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和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护航。
1: 为确保高考安全，提前两天对考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考场安全无隐患。高考当天出动警力8人，
0: 打招生等高发骗局，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为全市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已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提前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点周边高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全程开启全天候护考模式，紧盯每日早晚赶考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保障举措，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3: 我们提前把车收拾干净，检查稳妥，就是想安安稳稳把每位考生
2: 对积极参与。参与车辆每日上午9:30、下午4:30准时抵达各考点，在考试结束后开展
4: 积极行动，护航考生圆梦。
2: 高考期间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驻执法人员驻守各考点，现场调度疏导，也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累计接送考生及家长2.2万余人次。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接力坚守，用善意与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5: 我们督促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
2: 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启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系上蓝丝带，赶考车辆可享受全程优先通行、考点周边优先停放等便利。
6: 那今年呢，爱心助考蓝丝带呢已经是发放了大概是2000多条啊。那在这11年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那现在只要是每到高考季，我们
7: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吧，我们在汇照主路的时候，有一个车辆就看到我们系了蓝丝带之后吧，主动减缓速度，让我们查入队伍中。我觉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减轻了家长的焦虑心情。
2: 考点内外温情处处流淌，通畅有序的交通
8: 让孩子们稳稳答题，取得好成绩。
2: 一条蓝丝带串联起一座城市的温情与担当，11年初心不改，岁岁温情相伴。愿广大学子带着全城的祝福，从容应考，乘风破浪，圆梦今朝。为有效破解高考及私家车上下班，最大限度腾出停车资源护航高考。
9: 对于政府提供这个便利的停车表示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高考家长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方便了孩子就近步入考场，谢谢政府的统筹跟安排。
2: 记者了解到，
10: 张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
11: 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区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